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国家记忆。
4: 1937年10月的延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廖承志请到了他居住的窑洞，交代了一项重要的任务，要求廖承志以独特的便利条件到香港开设一个特殊的办事机构。随后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这个办事机构就叫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特意推荐你去主持工作，我举手同意，这也是中央的决定。
2: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

0: 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北方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随后，中共中央为便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南京、上海、西安、武汉、太原、兰州等多个城市陆续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及通讯处。这些办事处的设立，为中共在开展统一战线、宣传抗日理念以及采购、转运军需物资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和支持。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在抗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不仅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策颇具远见，同时也解决了毛泽东长期以来的一件心头大事。原来当时在海外的广大华人华侨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在中国遭受侵略之时，纷纷自发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而国民政府在收到这些捐赠物资后，往往都借统筹统会的旗号尽数拨给国民党军队，以至于到最后，中共军队连一瓶药、一床被子都分不到手里。而在当时，不少海外侨胞捐赠的物资都是特地指明捐助给共产党军队的。
1: 但是我们这个部队的具体指挥毕竟有分国民党的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么这样在分配过程当中呢，就主动权呢就在国民党这个方面，所以共产党呢就在分配物资方面呢可以说是不公平的待遇啊，有些承诺他不能够兑现。有一次是讲到这个给他分配，就是给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部队分配80多万元的这个捐助物资，后来呢实际上得到的就是只有50万。那么这种情况呢并不少见。
0: 此时随着日军南下，中国主要的沿海港口大多已被日军占领，所以对于这些来自海外的物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很难在内地直接接收。如此一来，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将这些抗战中侨胞捐献的急需物资从海外转运到内地，交到各地的共产党军队手中，便成为中共中央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
2: 在日军的封锁下，面对内地无港口可用的局面，中共领导人将目光汇集在中国华南沿海的一个城市上，这个城市就是香港。香港早在抗战爆发前就是整个远东航运的中转站，也是中国通往东南亚、亚非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同时此处也是中共一直以来开展地下工作、购买物资的桥头堡和前哨据点。可以说将香港作为中转海外物资的枢纽在当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毛泽东最终决定在此设立办事处，其实还有另外一番考虑。
0: 结合当时的战争局势，一方面考虑到香港地处华南地区，侵华日军的铁蹄在短时间内无法到达，另一方面则因为香港尚在英国人的管辖之下，且英国人为了维护自身在港利益，对中日战争一直保持中立态度，使得日军不敢贸然在香港挑起事端。所以在香港设立一个八路军办事处，很快便被中共中央提上了日程。在地点被确定下来后，派谁去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就成了当时中共领导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虽然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但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却依然存在着政治势力多元、帮派众多且人员复杂等一系列问题。
3: 因为香港是个特殊的地方，除了有日本的特务，还有国民党的特务，还有其他国家的特务，

0: 所以那个还有黑社会的势力，所以也是港英政府统治下的地盘，要注重这个特点，既可以在这活动，也要注意安全。
1: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这就需要负责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人，首先必须精通粤语和英语，既要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也要熟悉当地民情，同时还要在香港有广泛的人脉关系。此次中国中央政治局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提名的负责人一共有五位，分别是秦邦宪、张文斌、潘汉年、伍修权以及廖承志。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这五个人中的前四位，他们当中不乏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任、留学苏联的高材生，甚至还有毛泽东早先的秘书和中共的早期领导。此前延安方面派出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内与军内的资深重量级人士，如叶剑英、陈云、林伯渠、谢觉哉、李克农等，都曾在各地办事处做领导工作。正当大家认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人员安排同样会遵照这个标准时，毛泽东的一个决定却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2: 由于香港在各方面的特殊性，中共中央考虑这次对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提名要从实际出发。经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毛泽东最终决定由廖承志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那么，这个当时只有29岁的年轻人为何会受到毛泽东的青睐呢？他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1: 廖承志，广东惠阳人，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1908年出生在日本。1924年，廖承志加入中国国民党。正当他满怀斗志，准备大展宏图之际，不料其父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刺杀身亡。父亲遇害，加上不久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量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屠杀，使得廖家在这场腥风血雨中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廖承志此后也毅然决然退出国民党。之后，廖承志远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此时他逐渐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学生组织。1928年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廖承志呢，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的8月20号就加入了国民党，他跟姐姐廖梦醒一起加入的。但第二年的8月20号，廖仲恺就遇刺牺牲。那么这件事情对廖承志和他的姐姐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在查案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是原来的家里面的座上宾是国民党的右派，原来的同志变成敌人。那么这一件就使他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思。到412事变爆发了以后，那么廖承志呢，可以说是彻底的对这个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这个右派政府彻底的失望，所以撕掉国民党的党政，退出国民党，要决定去找共产党。
1: 不久，廖承志被中共党组织派往欧洲工作，并参加了当地的工人运动。回国后，廖承志参加了长征，并于1936年到达陕北宝安。由于精通多国语言，他被分配在红色中华通讯社，专门负责外国电讯任务，担任德、日、法、英四国文字电报的翻译工作。在这期间，他还每天将国际动态等相关情况综合整理，提供给中央领导参考。毛泽东经常在晚上11点至12点时，会准时来廖承志这里 了解。

0: 国外的最新消息，并和他坐上一两个钟头，聊一聊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对于这个被自己称为党内宝贝的年轻人，毛泽东最喜欢的还是廖承志身上那种特有的乐观精神。
1: 廖承志这个生平啊，平均每一个星期就都有一天是在牢里面待的。他坐牢很多，而且呢，洋牢、土牢都坐，西洋牢、东洋牢都坐。在日本的时候被日本警察抓，那么也被荷兰的警察和德国汉堡的这个警察也都抓过。但是呢，廖承志呢，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乐观的精神，所以无论是荷兰警察还是德国警察，在跟他的这个审讯呢和对话的过程当中，都提到这么一句话，说你很有经验哦，是吧？他会提出抗议，他根据相关的法律。那么这个没有知识、没有智慧是不行的。但是以廖承志这个在西欧被捕的时候才20岁出头的这么个年龄来看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老练的。
0: 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后，廖承志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配合周恩来、博古等人进行党内的宣传工作。当时廖承志虽然在年龄上只有29岁，但却已有近10年的中共党龄和丰富的党内工作经验了。
2: 毛泽东之所以看重廖承志，除了他出众的个人能力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深厚的家庭背景。毕竟香港不同于内地，如果廖承志万一在香港工作遭遇困难，不方便与组织联系时，凭借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家族威望，廖承志也可以将困难一一化解。而说起在香港及海外的家族关系，若论辈分，大名鼎鼎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都得叫他一声舅舅。
0: 廖承志的人际资源之所以能遍布于香港各地，这都得益于他的家族影响力。据他自己说，光他在海外的同辈表亲就能坐满10几桌，在香港的亲戚甚至多达400余人。
1: 就他本人的家族来讲呢，他的父亲在香港接受教育长大，然后到旧金山去就职，也是香港汇丰银行的分支机构。他有一个叔叔在香港曾经担任过招商局总办、电报局总办这么一个职位。那么他的母亲呢，有12个兄弟姊妹都在香港出生长大。那所以呢，从父母两边来讲呢，何家和廖家都是大家族。
0: 与毛泽东谈话后，廖承志清楚地了解到此行的4个目标，即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事迹，团结在港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推动国共合作，联系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救国，开展国际统战工作，收集国际最新动态，将第一手材料及时发给中央做决策参考，同时要为八路军筹集抗战所需物品，并将广大海外侨胞支援祖国的物资从香港转运回内地的各大抗日根据地。而就在此时，宋庆龄及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等人已撤离至香港。毛泽东还特意嘱咐廖承志到香港后要尽可能到宋庆龄身边配合他的工作，担任宋与延安方面直接联络人。走出毛泽东的窑洞，廖承志知道这恐怕是离开延安前最后一次与毛主席见面了。离别的不舍，加上今后要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天性自信开朗的他此刻心中竟生出几分离愁之情。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廖承志离开延安后先乘火车去往南京汉口，一方面向时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叶剑英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学

0: 相关工作经验，一方面则再次等待进一步行动的消息。
1: 如果说中共在内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遇到的阻力是来自国民党当局的话，那么在香港成立办事处则必须经过英国政府这一关。而在日军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严峻形势下，英国人会不会，或者说愿不愿意冒着得罪日本人的风险，给一个共产党机构开绿灯呢？此刻也只有这个人才能给我们答案。
0: 阿西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时任英国驻华大使，他也是周恩来需要交谈的核心人物。早在两个月前举办的一场涉外活动中，周恩来就在南京与卡尔进行过交谈，并以此试探过英国政府的口风。虽然这次的谈话时间不长，但双方都对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应该说在这个接触当中呢，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这个英国驻中国的这个大使卡尔是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呢是非常的同情的啊。虽然他是一个大使但是他个人的立场来讲是反对日本这种侵略的啊。当时候这个英国呢还是对日本还是持中立的立场，但是他表示了对人民中国人民抗日主张了这种友好的态度。
0: 首次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根据国内的局势和对卡尔的了解，他知道这位来自英国的将军大使以后一定会派上用场，与卡尔再次见面只是早晚的事情。
1: 自从日军侵略中国以来，尽管国民政府一再要求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站出来主持公道，可英国政府却每次都以时机尚不成熟等借口敷衍过去。但对待中共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一事上，卡尔这位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倒显得比较友好。
0: 作为一名颇具绅士风度的著名职业外交官，卡尔在此前先后出任过驻苏、驻美大使。他不仅思维开阔敏捷，而且言谈举止诙谐幽默。虽然出生在英国，但他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在谈话投机的情况下，他常常会冒出这么一句：“当然，我们社会主义者是这样看待问题的。”可此时面对中国的紧张局势，卡尔却难言乐观。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先后占据华北、华中、华东等大部地区，特别是上海、南京沦陷后，由于华东沿海地区涉及到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华的大量利益，所以此时英国人对日本也已非常不满。迫于无奈，1937年12月下旬，英国驻华使馆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在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后，周恩来特意在汉口再次拜访了卡尔将军。见面后，卡尔首先对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取得的胜利表示赞赏，周恩来也赶紧趁热打铁向卡尔说明了如今海外广大华侨对八路军捐助给共产党的抗日物资难以从海外转入内地的情况，并请求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专门去负责办理接收工作。虽然有十足的信心，但周恩来知道要想打动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高手，还需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2: 周恩来呢也体谅卡尔的立场，因为当时候英国对日本是持中立的立场，但是呢从我们中国人民抗日的这样一个立场出发，我们是急需到香港去创办这个八路军办事处，但是体谅到对方的这个立场，所以特别跟卡尔说我们去那里办这个办事处 目的呢，就是争取海外的物资援助，也都是用于救伤啊等等这个医药等等方面的这个物资。第二一个呢，它是一个半公开的机构，不会公开挂牌，不会影响到这个英国的立场，所以呢，就请卡尔转告港独，希望他给予大力的协助。那么卡尔呢，就同意了这个意见。
0: 卡尔在之后进一步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办事处的具体工作内容，在确定这个办事处不会妨碍英国在中日战争间的中立地位后，他爽快地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
1: 1938年元旦一过，在汉口等候的廖承志立刻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先坐火车到达广州，然后再转乘轮船前往香港。来到香港后的第二天，廖承志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0: 随后在中共香港党组织及各方面的帮助下，办事处的筹备工作已大致完成。此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将在香港的复杂环境中与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辟一处全新的阵地。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7: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阳光少年报旗

0: 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5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雨果，我记得咱俩都说过，好像咱俩父母胃都不太好，是吧？
4: 嗯，
0: 像这胃不好的人呢，就爱喝粥。
4: 对，好喝点稀的热的，
0: 对、尤其是这天冷的时候嘛，喝个小米粥啊，山药粥啊，
4: 红枣粥
0: 啊，是吧？像我妈呀，她一熬就多啊，掌握不好量，喝不完倒掉吧，又觉得可惜，
4: 太可惜，太浪费了。
0: 是啊，费了那么多火啊，熬出来的就是舍不得倒呀。
4: 嗯，
0: 要是不熬吧，她出去买吧，
4: 还是想喝。
0: 对，
4: 嗯，
0: 就发现呀，像在早餐店里，她其实稀饭就那两种，
4: 嗯，
0: 天天喝也喝腻了呀。
4: 得想换个花样，
0: 想喝咸的啦、
4: 哦、
0: 啊，咸的
4: 你想换个口味儿，
0: 就只有胡辣汤。他这胃不好的，他又不敢喝呀，
4: 太辣了胡辣汤，而且还容易上火。
0: 是啊，
4: 嗯，
0: 所以说想喝口咸粥吧，他这还真的还挺难办的。
4: 哎呀，不光说是各位叔叔阿姨会有这种困扰，我觉得咱们上班族也有，就有时候早上赶时间还想喝口热粥，那你这甜粥吧，你喝着寡淡又没味道。
0: 嗯，
4: 咱们上班族不可能说早上再给你炒个俩菜配个甜粥，也不太现实。你现煮吧又得早起半个小时，你上班根本就赶不及。而且呢，你外面早餐店一碗粥，你少说不得4-5块钱，5-6块钱。
0: 对，是、
4: 是吧？而且那配料吧、还少得可怜。
0: 所以啊，这有没有咸粥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呢？
4: 当然有呀，是不是？看，我们今天就带来了一款是咸粥界的宝藏、就是这个粥叫豚骨牛肉粥。你想想，光听这个名就觉得哇塞，
0: 用猪骨，也就是、咱们这打底熬出来的牛肉粥，
4: 哎呀，多香，
0: 听着多香啊！
4: 你想想，这个不用早起熬煮，就是2分钟冲泡就能喝到这种地道的广式靓粥。这个是南方粥，广式靓粥。
0: 你今天就是拿到咱这个演。

0: 不是了呗。
1: 嗯，可以尝一下，可以现场泡一下。
0: 这一袋儿就是咱这包装好的一袋儿。
1: 嗯
0: 啊，这个包装还挺精美的。
1: 对，
0: 啊、
1: 一袋儿的话，我觉得能冲一大碗。
0: 一大碗，
1: 胃口小的两个人分完全 OK。
0: 咱今天现冲吧。
1: 行，
0: 现冲看看这个粥怎么样，是不是？
1: 可以。
0: 眼见为实，看看冲出来的是啥效果。
1: 行，我去拿个热水。
0: 现喝，好，倒热水，上热水。来，咱们把这直接，我跟您说，
1: 香这个粥，
0: 我刚打开，这里边可是粉状的啊。
1: 嗯，
0: 我就闻见香味了。哎呦，
1: 而且它这个香不是说是那种香精的香，它是传统食材的香味。
0: 对对对。就有这个牛肉的香味儿，还有点胡椒的这个香味儿啊、
1: 嗯嗯！
0: 来来来，倒出来。
1: 广州靓粥，
0: 咦，这里边我看这绿色的是蔬菜吧？
1: 是蔬菜，而且这蔬菜是采用的是冻干技术，
0: 还有香菇。
1: 嗯
0: 啊、嗯，这应该还有点其他的这个。
1: 对，还有牛肉粒。
0: 牛肉粒这也能看见。
1: 嗯，
0: 来来来来来，冲两碗，这正好这会儿。
1: 哎，我觉得这一袋其实也够两碗量。
0: 这颗粒可挺大的呀。
1: 嗯
0: 啊，来。
1: 冲一下，哎，你看这牛肉粒啊、青菜什么都浮上去了，
0: 好香啊！真香，
1: 这得泡两分钟，
0: 两分钟，
1: 两分钟就够。
0: 两分钟我能看到它这个慢慢的从这个粉状的，你说是冻干技术是吗？
1: 嗯，
0: 冻干技术慢慢它会复原成这个粥的样子是吧？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冻干技术有啥好呀？
1: 它这个冻干技术能够迅速的锁鲜呀，就比如说，就是咱们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个青菜在青菜最最最最新鲜、最嫩的时候，刚采摘的时候，迅速冻干、迅速冷干，
0: 哦、
1: 就是能够完全最大程度的
0: 锁住它的营养。
1: 对，锁鲜就是锁鲜技术
0: 啊、哦，这就是冻干技术，锁住食材里的所有营养，
1: 时间恰恰好最好。
0: 哎，你看这过了一会儿了哈，看见它这个慢慢的粥开始有点粘稠了，
1: 嗯。它这个是用的是低温蒸煮，再加上蒸汽熟化工艺，就是它这个粥，它是我们看似是倒了热水，实际上它是用热水中的蒸汽，把这些粥的里边的香菇啊、青菜啊、牛肉粒啊，给它熟化的蒸出来的。
0: 哦，蒸出来的。
1: 对，你像这广式的粥，就是跟咱们北方的粥都不是很一样。
0: 嗯。
1: 像广，一说到广东，烧鸭什么烧鹅，然后就是粥，靓粥。为什么广东叫靓粥？因为它的这种大的制作工艺就跟北方的制作工艺不一样。
0: 嗯啊，豚骨咱们都知道哈，猪大骨熬成的汤底。
1: 嗯，
0: 牛肉粒，哎呦，这里边的这个牛肉粒也是大颗的，香菇粒，还有这个这应该绿色的菜，不知道是菠菜还是什么菜啊，青菜粒。嗯，
1: 这里边还有燕麦。
0: 哦，看到了。
1: 燕麦，嗯。
0: 哦，这个是燕麦。
1: 嗯。
0: 啊，有米，有燕麦。你这配料还真的是很丰富啊，太香了。有两分钟了吗？我忍不住了，这太香了，
1: 太香了，
0: 太香了，太香了。来来来来来，
1: 这个粥的咸淡可以说是刚刚好。
0: 嗯，
1: 而且能尝出来是有香菇的味道，就感觉香菇是在里边已经炖了很长时间的味道。
0: 对，这个肉味还有香菇味还有这个青菜的味道啊，很香。它这个米呢是哎又软又糯，牛肉呢哎这个颗粒嚼的是有嚼劲儿，蔬菜的这种鲜嫩，这你看这绿色，这看着跟家里边的是鲜蔬菜一样。
1: 对，所以说我们
0: 一点都看不出来说你说是冻干、
1: 嗯、
0: 啊，冻干的就是这个好处是吧？你看很绿，一看就不是那种发蔫儿、啊、哈，这种放了好久的那种蔬菜，再加上这个豚骨汤的鲜味儿，哎呀，一口下去来再来。
1: 这味道真的不错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可不是说是普通大家在超市上买的那种便宜的速食粥啊。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传承了百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是我们的选品的工作人员是专门跑到广州选的这款粥。
0: 嗯，
1: 就是你把繁琐的这种靓粥的工艺呢，是做成了速食款，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速食款。
0: 真的好喝，真的好喝。它这个米香在家里，你说里边有燕麦，燕麦稍微是有一点这个韧劲儿、嚼劲儿的啊、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很好的。
1: 对，而且就是能喝出来，这个是跟现煮的味道一样。
0: 真的，去过广州的朋友哈、咱都知道那边的咸粥多，
1: 对，
0: 是吧？各种各样的艇仔粥啊，什么粥的。这个粥真的不输那样，不输广东粥，因为真是有那种现煮般的那种味道，
1: 现熬的感觉。
0: 哎，
1: 姐你先喝着，我先给大家再说个数据吧，就是咱们这个粥里边这个钙含量，因为我们是加了熬制了48小时的秘制

0: 制的这个牛猪骨和那个牛肉，它是比普通的白粥高出了3倍还多。钙含量就是不管是老人预防这种骨质疏松，还是说孩子长身体，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的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你想，你肠胃不好的朋友吧，你喝着还好消化，还能促进肠道蠕动，不用担心消化不了。
1: 钙多，膳食纤维多，是吧？
0: 而且呢，我们这个是，其实你可以看刚刚冲泡的时候是会有白色蒸汽上来的。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是我们采用的是先进的这种昆桶蒸汽熟化和 FD 冻干技术。
1: 你这先进工艺是吧？
0: 听起来都很高级，
1: 听不太懂，意思就是啥吧？
0: 意思它就是说是能够快速锁进食材里的营养，而且这个粥你喝出来就跟现煮的一样。大白话就是这个，
1: 就是现煮的，就是好喝，是吧？
0: 就是香。
1: 这把每一口都是营养喝到肚子里了，煮完这个营养确实不流失。虽然咱家说是速食粥是吧，2分钟就给它冲泡好了。咱一般听说速食食品都觉得是垃圾食品，不健康。
0: 对。
1: 但今天咱这听说，虽然是速食的，2分钟冲泡好的，但是咱们的刚才说到了，比普通白粥钙含量高3倍，
0: 对，膳食纤维高5倍。
1: 哎。这所以说喝的，你又快捷又省时间，但是营养它不但不少，它
0: 反
1: 而翻倍
0: 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品牌是专做这种广式的靓粥，我们还是就是把速食工艺呢也是加入到我们这个靓粥工艺里边，所以说呢，我们是把品质看得比啥都重，而且这个配料还都是精挑细选的。比如说我们的用牛肉是精品的黄牛肉，还用的是东北的大米、凉山的燕麦，还有多种有机蔬菜，你想想这些，
1: 就是
0: 营养
1: 保留了
0: 满满。
1: 最好的色香味营养，是不是？
0: 而且工艺上我们还下了功夫呀。我们工艺上我们用的是先蒸汽熟化食材，然后再冻干的。你想，所以说呢，姐，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连那个青菜的根儿啊、茎啊都能看到。
1: 对，而且这个青菜确实从这个颜色上哈，它非常的绿，保证到了就像是刚刚采摘的那个嫩油油的那个绿色啊。
0: 对，而且的这个香菇。还很大块，而且这个牛肉还是整块整块，不是说像其他一样跟牛肉末一样，
1: 不是碎块啊，不是那种小碎末末，
0: 就是一整个一整个。因为我们的黄牛肉选的是这种优质的部位，我们说实话，我们厂家也不舍得把这牛肉打成肉末。
1: 好香啊，这个牛肉也很香，就这个粥这么香，它里边真的没有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0: 真是没有
1: 加，因为它就冲的时候太
0: 香
1: 了啊。
0: 但是这个香，姐，你可以喝出来之后，你发现它这个不是说是里边有添加剂啊、香精的味道，它这个香其实就是多种食材本身混合到一起的香，就感觉是那种家里边拿一个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个1-2个小时，把所有的食材精华都锁到里边的这种香。而且呢，我们这个粥是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香精，就是食材本身的香。
1: 哎，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演播间的话，
0: 你真能闻到，
1: 真的，整个演播室都飘的这个香味，
0: 感觉我们演播室也是一个传承百年的广式靓粥品牌。
1: 就像雨果刚才说的，就像那个拿着砂锅，哎呀，鲜牛肉，还有这种
0: 香菇
1: 米，
0: 青菜，
1: 还有豚骨，给你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在砂锅上炖，给你熬，哎呀，
0: 我说实话，在家也不可能冲出来这种粥，在家绝对做不出来这种粥，光这个工艺，我觉得。做不出来，我是做不出来，我是没有这个耐心。
1: 爸妈如果平时肠胃不好了，真的就
0: 想喝
1: 个
0: 咸的，
1: 想喝个咸粥哈，2分钟就给它解决掉了啊！
0: 对呀，不用开火，不用洗锅，你泡2分钟就能喝。
1: 对，平时啊，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野餐了，搭个帐篷了，是不是？咱都带点这种野餐的一个食品。带个垃圾食品，什么汉堡啊、面包啊，或者是那个啊，这个泡面呀，是吧？就这粥啊，你给它冲个稠稠的。稠稠的一碗，孩子又爱喝又香，是不是？
0: 两位喝着舒舒服服的。
1: 哎，早餐的时候上班族就想多�睡一会儿啊，你就放心多睡20分钟。到公司了，你就冲这一包，不管你是配不配鸡蛋，咱这一碗牛肉粥，你这早餐的营养全都给你做到了，蛋白质、钙，是不是？膳食纤维
0: 有了，
1: 膳食纤维是不是都有了？还青菜、牛肉这全都给你配齐了，确实很好啊。哎，价格呢？一大袋是多少？
0: 我们这个牛肉粥呢，是线下门店是9元一袋，就是这一袋能冲个，我觉得能冲一大碗，一大碗是没问题，因为咱们刚刚喝就是一袋量。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像咱们饭量小的，基本上就是2碗、没跑了。如果，哎呀，这个节目吧，给大家初始优惠是，因为想想你如果卖一袋的话，说实话，咱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不会买，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定的是99元15包。
1: 99元15包，
0: 合下来一包6块多，
1: 你。

0: 的这是门店的价格啊？
1: 不不不，我们是一包是原价是9块钱一袋啊，我们99元15包，你想我们便宜多少钱
0: 啊？
1: 你想99乘5等于多少？
0: 嗯，我咋还感觉有点贵呢？99、10，
1: 我便宜一半儿啊！
0: 你15包，
1: 你15包能喝
0: 一个人喝差不多，一个人喝可以，但是咱现在节目的叔叔阿姨们，这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过日子了，是不是啊？老两口在家里说有孙子孙女帮着带的话，那一家3、4口、4、5口呢，是不是啊？你15包。有点少，我觉得不太行。
1: 姐，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这种粥吧，你单品价格都要好几块，你少一两块，也许对那种其他商家来说没事，但是我们这个粥挣的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毛利，
0: 行，
1: 利润钱。
0: 我不给你砍价格，还99，就
1: 99，嗯
0: 啊，99，15袋不够，
1: 15袋不够，
0: 15袋太少了，我觉得15袋一个人差不多一个月。
1: 就是咱先说好，咱不砍价格了，
0: 不砍价格，价格就是99，可以。
1: 但是我们这个，你可以算一下。99元，我们原价是9块钱一包，我们现在给你是99元。
0: 你别老给我说原价，是不是？我们这节目原来一分钟，你知道多少钱吗？一秒钟按秒收费的，是吧？咱今天这样，99元价格我给你不变，好吧？听众砍价环节，咱变成听众涨包数环节。
1: 涨包？
0: 咱今天一分钟的时间，听众还是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还是打这个电话。
1: 嗯，
0: 电话要是能超过了100个吧，100个，那你给我翻倍，30包，还是99块钱不变，三十包都不多啊！你说
1: 30包还不多？
0: 一天喝一包一个人，你说就算不天天喝，甜的咸的换着喝好，俩人。也就是俩人的量，30包，是不是？
1: 我，哎呀，
0: 行吧。
1: 我这原价9块钱一包，你直接给我翻了一倍，
0: 所以99没变嘛，99没变嘛。你现在去今天买一包送一包，
1: 哎呀，99元
0: 是吧？
1: 行吧，那一分钟，
0: 咱一分钟。
1: 超过那如果没超过100个电话呢？
0: 没超过100个，99块钱15袋，给你按原袋，哎，16袋吧，多赠一袋，16袋。好吧，
1: 行吧，那就只能说在咱们节目中啊，咱不能说咱这个节目完之后你们又来打电话给我们厂家说不够了什么的。
0: 行，听众朋友们，咱今天想不想从15包变30包，靠您了啊！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我出去能打够100个电话，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包数给它翻倍的。但现在真的是要靠大家了，人多力量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电话先输好了啊！我说321，一开始您就开始打，让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打，咱一个人打进来算一个。咱们今天只要是电话数能超过100个，咱们他原来要99块钱15包吗？不是啊，还是16包呢？咱今天就给您翻倍。99块钱30包，相当于你买15包，我送您15包，行不行？电话啊，准备好了啊，咱现在倒计时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一分钟，开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承百年广式粥品的工艺啊，它是搭配着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熬制的，里边有黄牛肉，颗粒挺大的，很香，还有东北大米，还有五谷杂粮，还有燕麦，还有有机蔬菜，那里边的呀青菜还有这个香菇都跟刚刚放进去煮的一样，这个钙含量是普通白粥的3倍，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所以你今天2分钟冲泡了一杯粥，不光是省时了，营养全部补充到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要咱们今天电话够100个，咱们就可以99块钱带回去30包。您算算，30包一包才多少钱？您去外边买一杯豆浆，买一杯白粥的价格都比这贵。咱今天可是带回去货真价实的，有牛肉，有燕麦，有五谷杂粮的豚骨牛肉粥啊！不能多说了啊！最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哎呀，1分钟真的太快了，
1: 太快了，
0: 太快了！
1: 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导播现在

0: 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1: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1: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0: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

0: 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55。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这来北京看病啊。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2: 雨果，我记得咱俩都说过，好像咱俩父母胃都不太好，是吧？
3: 嗯，
2: 像这胃不好的人呢，就爱喝粥。
3: 对，好喝点稀的、热的。
2: 对，尤其是这天冷的时候嘛，喝个小米粥啊、山药粥啊、
3: 红枣粥
2: 啊，是吧？像我妈呀，她一熬就多啊，掌握不好量。喝不完倒掉吧，又觉得
3: 可惜，太浪费了。
2: 是啊，费了那么多火啊，熬出来的就是舍不得倒呀。
3: 嗯，
2: 要是不熬吧，他出去买吧，
3: 还想喝。嗯，
2: 对，
3: 嗯，
2: 就发现呀，像那早餐店里，他家其实稀饭就那两种，
3: 嗯，
2: 天天喝也喝腻了呀，
3: 得想换个花样，
2: 想喝咸的啦，
3: 啊，
2: 咸的，
3: 你想换个口味，
2: 就只有胡辣汤。他这胃不好的，他又不敢喝呀，
3: 太辣了胡辣汤，而且还容易上火。
2: 是啊，
3: 嗯，
2: 所以说想喝口咸粥吧，他这还真的还挺难办的。
3: 哎呀，不光说是各位叔叔阿姨会有这种困扰，我觉得咱们上班族也有，就有时候早上赶时间还想喝口热粥，那你这甜粥吧，你喝着寡淡又没味道。
2: 嗯，
3: 咱们上班族不可能说早上再给你炒个俩菜配个甜粥，也不太现实。你现煮吧又得早起半个小时，你上班根本就赶不及。而且呢，你外面早餐店一碗粥，你少说不得4-5块钱，5-6块钱。
2: 对，是，
3: 是吧？而且那配料吧，还少得可怜。
2: 所以啊，这有没有咸粥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呢？
3: 当然有呀，是不是？看，我们今天就带来了一款是咸粥界的宝藏，
2: 嗯，
3: 就是这个粥叫豚骨牛肉粥。你想想，光听这个名就觉得哇塞，
2: 用猪骨，也就是，咱们这打底熬出来的
3: 牛
2: 肉
3: 粥，哎呀，多香！
2: 听着都香啊！
3: 你想想，这个不用早起熬煮，就是2分钟冲泡就能喝到这种地道的广式靓粥。这个是南方粥，
2: 嗯，
3: 广式靓粥。
2: 你今天就是拿到咱这个演播室了呗？
3: 嗯，可以尝一下，可以现场泡一下。
2: 这一袋就是咱这包装好的一袋，
3: 嗯
2: 啊，这个包装还挺精美的。
3: 对，一袋的话，我觉得能冲一大碗。
2: 一大碗，
3: 胃口小的两个人分完全 OK。
2: 咱今天现冲吧，
3: 行，
2: 现冲看看这粥怎么样，是不是？
3: 可以，
2: 眼见为实，看看冲出来的是啥效果。
3: 行，我去拿个热水。
2: 现喝，好，倒热水，上热水。来，咱们把这直接，嗯，我跟您说，
3: 香这个粥，
2: 我刚打开，这里边可是粉状的啊，
3: 嗯，
2: 我就闻见香味了，哎呦，
3: 而且它这个香不是说是那种香精的香，它是传统食材的香味。
2: 对对对。就有这个牛肉的香味，还有点胡椒的这个香味，
3: 嗯，
2: 啊，
3: 因为它是
2: 倒出来，
3: 广州靓粥。
2: 咦，这里边我看这绿色的是蔬菜吧？
3: 是蔬菜，而且这蔬菜是采用的是冻干技术，
2: 还有香菇。
3: 嗯，
2: 啊，这应该还有点其他的这个。
3: 对，还有牛肉粒。
2: 哎，牛肉粒这也能看见。
3: 嗯，
2: 来来来来来，冲2碗，这正好这会儿。
3: 哎，我觉得这一袋其实也够两碗量。
2: 这颗粒可挺大的呀。
3: 嗯
2: 啊，来。
3: 冲一下，哎，你看这牛肉粒啊、青菜什么都浮上去了，
2: 好香啊！嗯，真香。
3: 这得泡2分钟，
2: 2分钟，
3: 嗯，2分钟就够。
2: 2分钟，我能看到它这个慢慢。

0: 慢的从这个粉状的，你说是冻干技术是吗？
1: 嗯，
0: 冻干技术慢慢它会复原成这个粥的样子是吧？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冻干技术有啥好呀？
1: 它这个冻干技术能够迅速的锁鲜呀，就比如说，就是咱们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个青菜在青菜最最最最新鲜、最嫩的时候，刚采摘的时候，迅速冻干、迅速冷干，
0: 哦、
1: 就是能够完全最大程度的
0: 锁住它的营养。
1: 对，锁鲜就是锁鲜技术
0: 啊、哦，这就是冻干技术，锁住食材里的所有营养，
1: 时间恰恰好最好。
0: 哎，你看这过了一会儿了哈，看见它这个慢慢的粥开始有点粘稠了，
1: 嗯。它这个是用的是低温蒸煮，再加上蒸汽熟化工艺，就是它这个粥，它是我们看似是倒了热水，实际上它是用热水中的蒸汽，把这些粥的里边的香菇啊、青菜啊、牛肉粒啊，给它熟化的蒸出来的。
0: 哦，蒸出来的。
1: 对，你像这广式的粥，就是跟咱们北方的粥都不是很一样。
0: 嗯，
1: 像广一说到广东烧鸭什么烧鹅，然后就是粥靓粥，为什么广东叫靓粥？因为它的这种大的制作工艺就跟北方的制作工艺不一样。
0: 嗯啊，豚骨咱们都知道哈，猪大骨熬成的汤底。
1: 嗯，
0: 牛肉粒，哎呦，这里边的这个牛肉粒也是大颗的，香菇粒，还有这个这应该绿色的菜，不知道是菠菜还是什么菜啊，青菜粒。嗯，
1: 这里边还有燕麦。
0: 哦，看到了。
1: 燕麦，嗯。
0: 哦，这个是燕麦。
1: 嗯。
0: 啊，有米有燕麦。你这配料还真的是很丰富啊，太香了。有两分钟了吗？我忍不住了，你太香了，
1: 太香了，
0: 太香了，太香了。来来来来来，
1: 嗯，这个粥的咸淡可以说是刚刚好。
0: 嗯，
1: 而且能尝出来是有香菇的味道，就感觉香菇是在里边已经炖了很长时间的味道。
0: 对，这个肉味儿还有香菇味儿，还有这个青菜的味道啊，
1: 嗯，
0: 很香。它这个米呢是哎又软又糯，牛肉呢哎这个颗粒嚼的是有嚼劲儿，
1: 嗯，
0: 蔬菜的这种鲜嫩，这你看这绿色，这看着跟家里边的是鲜蔬菜一样。
1: 对，所以说我们
0: 一点都看不出来说你说是冻干、
1: 嗯、
0: 啊，冻干的就是这个好处是吧？你看很绿，一看就不是那种发蔫儿、啊、哈，
1: 嗯，
0: 这种放了好久的那种蔬菜，再加上这个豚骨汤的鲜味儿，哎呀，一口下去来再来。
1: 这味道真的不错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可不是说是普通大家在超市上买的那种便宜的速食粥啊。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传承了百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是我们的选品的工作人员是专门跑到广州选的这款粥。
0: 嗯，
1: 就是你把繁琐的这种靓粥的工艺呢，是做成了速食款，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速食款。
0: 真的好喝，真的好喝。它这个米香在家里，你说里边有燕麦，燕麦稍微是有一点这个韧劲儿、嚼劲儿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很好的。
1: 对，而且就是能喝出来，就是跟现煮的味道一样。
0: 真的，去过广州的朋友哈、啊，咱都知道那边的咸粥多，
1: 对，
0: 是吧？各种各样的艇仔粥啊，什么粥的，这个粥真的不输那呀，不输广东粥。因为真是有那种现煮般的那种味道，
1: 嗯，现熬的感觉。
0: 哎，
1: 姐，你先喝着，我先给大家再说个数据吧。就是咱们这个粥里边的这个钙含量，因为我们是加了熬制了48小时的秘制的这个猪骨和那个牛肉，它是比普通的白粥高出了3倍还多。钙含量就是不管是老人预防这种骨质疏松，还是说孩子长身体，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的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你想，你肠胃不好的朋友吧，你喝着还好消化，还能促进肠道蠕动、
0: 嗯、
1: 不用担心消化不了。
0: 嗯，钙多，膳食纤维多、
1: 嗯、
0: 是吧？
1: 嗯，而且呢我们这个是，姐你可以看刚刚冲泡的时候是会有白色的蒸汽上来的。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是我们采用的是先进的这种昆桶蒸汽熟化和 FD 冻干技术。
0: 你这先进工艺是吧？
1: 听起来都很高级，
0: 听不太懂意思是有啥吧。
1: 意思它就是说是能够快速锁进食材里的营养，而且这个粥你喝出来就跟现煮的一样。
0: 嗯，
1: 大白话就是这个，
0: 就是现煮的，就是好喝、嗯、
1: 是
0: 吧？
1: 就是香。
0: 嗯，这把每一口都是营养喝到肚子里了，煮完这个营养确实不流失、
1: 嗯、
0: 虽然咱家说是速食粥是吧，2分钟就给它冲泡好了，咱一般听说速食食品都觉得是垃圾食品不健康。
1: 嗯，对。
0: 但今天咱这说虽然是速食的2分钟冲泡好的，但是咱们的刚才说到了比普通白粥钙含量高3倍、
1: 嗯、对，膳食纤维高5倍。
0: 哎，这所以说喝的你又快捷又省时间，但是营养它不但不少，它反而翻倍
1: 了。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品牌是专做这种广式的酿粥，我们还是就是把速食工艺呢也是加入到我们这个酿粥的工艺里边，所以说呢，我们是把品质看得比啥都重，而且这个配料还都是精挑细选的。比如说我们的用牛肉是精品的黄牛肉，还用的是东北的大米、凉山的燕麦，还有多种有机蔬菜，你想想这些，
1: 就是
0: 营
1: 保
0: 养
1: 留
0: 满
1: 了
0: 满。
1: 最好的色香味营养，是不是啊？
0: 而
1: 都
0: 且
1: 全
0: 工
1: 都
0: 艺
1: 俱
0: 上
1: 全
0: 我们
1: 了。
0: 还下了功夫呀。我们工艺上我们用的是先蒸汽熟化食材，然后再冻干的。你想，所以说呢，姐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连那个青菜的根儿啊、茎啊都能看到。
1: 对，而且这个青菜确实从这个颜色上它非常的绿，保证到了就像是刚刚采摘的那个嫩油油的那个绿色
0: 对，
1: 啊。
0: 而且的这个香菇还很大块，而且这个牛肉还是整块整块，不是说像其他一样跟牛肉末一样，
1: 不是碎块啊，不是那种小碎末肉
0: 就是
1: 的那
0: 一
1: 种。
0: 整个一整个，因为我们的黄牛肉选的是这种优质的部位，我们说实话，我们厂家也不舍得把这牛肉打成肉末。
1: 好香啊，这个牛肉也很香，就这个粥这么香，它里边真的没有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0: 真是没有
1: 因为它就冲的时候
0: 太香
1: 太香
0: 了。
1: 了啊。
0: 但是这个香姐，你可以喝出来之后，你发现它这个不是说是里边有添加剂啊、香精的味道，它这个香其实就是多种食材本身混合到一起的香，就感觉是那种家里边拿一个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个一两个小时，把所有的食材精华都锁到里边的这种香。而且呢，我们这个粥是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香精，就是食材本身的香。
1: 哎，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演播间的话，
0: 你觉得能闻到？
1: 真的，整个演播室都飘的这个香味，
0: 感觉我们演播室也是一个传承百年的广式酿粥品牌。
1: 就像雨果刚才说的，就像那个拿着砂锅，哎呀，鲜牛肉，还有这种
0: 香菇
1: 米，
0: 青菜，
1: 还有豚骨，给你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在砂锅上炖，给你熬，哎呀，
0: 我说实话，在家也不可能冲出来这种粥。在家绝对做不出来这种粥，光这个工艺我觉得做不出来，我是做不出来，我是没有这个耐心。
1: 爸妈如果平时肠胃不好了，真的
0: 想喝个咸的，
1: 想喝个咸粥哈，2分钟就给它解决掉了啊。
0: 对呀，不用开火，不用洗锅，你泡2分钟就能喝。
1: 对，平时啊，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野餐了，搭个帐篷了，是不是？咱都带点这种野餐的一个食品。带个垃圾食品，什么汉堡啊、面包啊，或者是那个这个泡面呀，是吧？就这粥啊，你给他冲个稠稠的，冲稠稠的一碗，孩子又爱喝又香，是不是？
0: 养胃，喝着舒舒服服的。
1: 哎，早餐的时候上班族就想多睡一会儿啊，你就放心多睡20分钟，到公司了你就冲这一包，不管你是配不配鸡蛋，咱这一碗牛肉粥，你这早餐的营养全都给你做到了，蛋白质、钙是不是？膳食纤维
0: 有了，
1: 膳食纤维是不是都有了？还青菜、牛肉这全都给你配齐了，确实很好啊。哎，价格呢？一大袋是多少？
0: 我们这个牛肉粥呢是线下门店是9元一袋，就是这一袋能冲个，我觉得能冲一大碗，一大碗是没问题，因为咱们刚刚喝就是一袋量。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像咱们饭量小的，基本上就是2碗没跑了。如果，哎呀。这个节目吧，给大家初始优惠是，因为想想你如果卖一袋的话，说实话，咱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不会买，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定的是99元15包，
1: 99元15包，
0: 合下来一包6块多。
1: 你说的这是门店的价格啊？
0: 不，我们是一包是原价是9块钱一袋啊，我们99元15包，你想我们便宜多少钱
1: 啊？
0: 你想99乘5等于多少？
1: 我咋还感觉有点贵呢？99、10，
0: 我便宜一半啊！
1: 你15包，
0: 你15包能喝
1: 一个人喝差不多，一个人喝可以。但是咱现在节目的叔叔阿姨们，这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过日子了，是不是啊？老两口在家里说有孙子孙女儿帮带的话，那一家3、4口、4、5口呢，是不是啊？你15包。有点少，我觉得不太行。
0: 姐，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这种粥吧，你单品价格都要好几块，你少一两块，也许对那种其他商家来说没事，但是我们这个粥挣的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毛利，
1: 行，
0: 利润钱。
1: 我不给你砍价格，还99，就
0: 99，
1: 99，15袋不够，
0: 15袋不够，
1: 15袋太少了。15袋太少了，我觉得15袋一个人差不多一个月。
0: 就是咱先说好，咱不砍价格了，
1: 不砍价格，价格就是99，可以。
0: 但是我们这个，你可以算一下。99元，我们原价是9块钱一包，我们现在给你是99元。
1: 你别老给我说原价，是不是？我们这节目原来1分钟，你知道多少钱吗？1秒钟按秒收费的，是吧？咱今天这样，99元价格我给你不变，好吧？听众砍价环节，咱变成听众涨包数环节。
0: 长包，怎
1: 长包，
0: 怎么长包？
1: 咱今天一分钟的时间，听众还是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还是打这个电话。
0: 嗯，
1: 电话要是能超过了100个吧，
0: 嗯，
1: 100个，那你给我翻倍，30包，还是99块钱不变，30包。三十包都不多啊！你说
0: 30包还不多，
1: 一天喝一包一个人。你说就算不天天喝，甜的咸的换着喝好，俩人也就是俩人的量，30包是不是？
0: 我哎呀，
1: 怎么？
0: 这原价9块钱一包，你直接给我翻了一倍，
1: 所以99没变嘛，99没变嘛。你现在去今天买一包送一包，买一包送一包。
0: 哎呦，99
1: 是吧？
0: 行吧，那一分钟。
1: 一分钟，
0: 超过，那如果没超过100个电话呢？
1: 没超过100个，99块钱15袋，给你按原袋，哎，16袋吧，多赠一袋，16袋，好吧？
0: 行吧，那就只能说在咱们节目中，咱不能说咱这个节目完之后，你们又来打电话给我们厂家说不够了什么的。
1: 行行，听众朋友们，咱今天想不想从15包变30包？靠您了。靠您了啊！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我出去能打够100个电话，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包数给它翻倍的。但现在真的是要靠大家了，人多力量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电话先输好了啊！我说321开始，您就开始打，让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打，咱一个人打进来算一个。咱们今天只要是电话数能超过100个，咱们他原来要99块钱15包吗？不是啊，还是16包呢？咱今天就给您翻倍，99块钱30包，相当于你买15包，我送您15包，行不行？电话啊，准备好了啊！咱现在倒计时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1分钟，开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承百年广式粥品的工艺啊，它是搭配着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熬制的，里边有黄牛肉，颗粒挺大的，很香，还有东北大米，还有五谷杂粮，还有燕麦，还有有机蔬菜，那里边的呀青菜还有这个香菇都跟刚刚放进去煮的一样，这个钙含量是普通白粥的3倍，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所以你今天2分钟冲泡了一杯粥，不光是省时了，营养全部补充到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要咱们今天电话够100个，咱们就可以99块钱带回去30包。您算算，30包一包才多少钱？您去外边买一杯豆浆，买一杯白粥的价格都比这贵。咱今天可是带回去货真价实的，有牛肉，有燕麦，有五谷杂粮的豚骨牛肉粥啊！不能多说了啊！最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哎呀，1分钟真的太快了，太快了！
0: 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导播现在怎么还在打着电话？不是停了吗？
1: 停，这是刚才1分钟之内接进来的，这一轮波接完了就不能再接了啊，不能再接了！来，快速给我们统计一下，现在
0: 多少个？
1: 够不够100个？够不够？
0: 上100了吗？
1: 够，只要够100个，不管100几吧。导播点头告诉我说是够了，
0: 够100了，
1: 够100是吧？
0: 够100，那我得翻一倍，我怎么那么不相信？
1: 愿赌服输呀，愿赌服输。1分钟的时间，虽然导播说103个是吧？虽然是险胜，真的是险胜。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叔叔阿姨啊！咱今天大家共同砍的，咱们大家共同享受优惠，99块钱30包，
0: 30包，
1: 对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你给多少组备货吧？
0: 我这原价9块钱一包啊，那我只有60组备货。我刚算了算，也跟品牌方询问60组备货，就只有60组。
1: 60组啊！我们今天100个听众打进电话。行吧，说不定有的是帮忙的，是不是？叔叔阿姨算是一家
0: 热心肠，
1: 热心啊，一家的一家、那行，60个就60个，
0: 就真的只有60组名额。
1: 60个名额，您打进来，咱们可以享受到的是99块钱 30袋啊，30袋。

0: 算一下，一袋3块多，3块多，如果您在市面上去外边买的话，白粥是不是也得这个价？
1: 白粥4块、4块、5块，
0: 里边啥都不加的，豆浆，豆浆差不多是不是也得？
1: 呀，就咱楼下卖的豆浆4块钱一碗。
0: 哦，还买不着呢是吧？今天可是里边有青菜，有牛肉，还有
1: 香菇，嗯，
0: 有燕麦，
1: 嗯，
0: 而且是豚骨熬制的豚骨牛肉粥啊，
1: 这真是真材实料，是真的是能看得到的，
0: 真的很香。咱是没摄像头，您看不到现在这个，
1: 嗯，真想让你们看一眼，
0: 真想看一眼，
1: 真的不错。
0: 它这个啊，一看就是像你在家里真的是熬了很长时间的。您再喝一口，嗯。真的很香，
1: 我就感觉这个菜的这种脆脆的劲儿，我就觉得能吃出来，
0: 真的很香。你在家里熬的话，你看熬牛肉粥，你没有个30分钟起底到1个小时，熬不出来，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咱们还是用豚骨牛肉粥，
0: 嗯，所以说你在家里这还不够费气儿费事呢，是不是？
1: 对，
0: 咱今天99块钱30包，一个电话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之后放心了。再来付着钱，不满意了直接退货就可以。咱还今天喝的是一个放心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色素，真材实料都是看得见的，还是传承了百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南方粥好喝，为啥？为啥好喝？咱今天就为啥好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结合了也是先进的啊冻干技术，是吧？
1: 嗯，
0: 锁住食材的新鲜和营养，加入48小时秘制的牛骨汤，钙含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啊，通通都是优中选优的。
1: 嗯，
0: 只是今天只有60组的备货，
1: 你抢吧，99元30包，你想想，你喝一包不到3.5块，你外面一碗白粥的价格，你都买不到的价格，
0: 性价比之王，
1: 哎呀，
0: 是不是？
1: 真是，而且你还不用自己熬煮，你还不用费火。
0: 对，叔叔阿姨再也不怕说一熬熬多了，是不是？
1: 要不然都熬糊了，要不然都是忙自己事又忘了，这个粥完全不用担心，2分钟就能喝到嘴，你这性价比。
0: 对，砂锅粥为啥好喝？因为那砂锅它能锁住，是不是啊？
1: 对，小火慢炖为什么好喝？
0: 对，
1: 那就是比那种电饭煲煲出来的粥好喝。
0: 咱今天就是那种口感，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工艺，
1: 就是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出来的粥。
0: 对，99块钱30包，这是今天我们集体砍价的成果啊！平时它这是9块钱一包的，9块钱一包，咱今天3块多一包，1/3的价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早上再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没有粥啦，再也不用担心只能出去早餐店
1: 啃个面包，
0: 买个甜粥是吧？
1: 嗯，
0: 早餐店只有胡辣汤咸粥，不用。今天想喝咸粥了，咱有。
1: 对，
0: 是是，
1: 咱也可以足不出户喝到广式靓粥。
0: 对，方便、营养还好喝，
1: 嗯，
0: 这个老人喝了啊，养胃补钙。这个小孩喝了零添加的放心健康，上班族喝了你就在办公室，是不是起不来，
1: 嗯，
0: 没关系啊，通勤时间长天天不吃早饭那可不行，
1: 你一袋你塞兜里，你回办公室冲一下，办公室肯定有热水吧，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这个现煮的口感，
0: 嗯，对，2分钟就冲泡好了，2分钟啊，2分钟就能喝到靓汤了，
1: 对
0: 啊，这是在家，你说你就算食材我都给你准备好，你2分钟20分钟你能熬成吗？20分钟都熬不开，
1: 真的是没有这闲工夫熬，
0: 哎，
1: 嗯，而且再给大家伙算笔账，我们想想外面早餐店你一碗咸粥，就比如说咱们普通那种瘦肉粥，皮蛋瘦肉粥，
0: 嗯，
1: 都得5-6块钱，
0: 那里边哪有肉啊，
1: 还没有牛
0: 肉
1: 呀，肉
0: 啊，咱这里边
1: 牛肉，
0: 肉菜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吧？
1: 想想咱这99元30包，你喝一包才3块多，你喝一碗比买瓶饮料还便宜啊！
0: 哦，对呀，啊，
1: 是吧？
0: 你一瓶水2块钱，
1: 你的饮料，嗯，
0: 是不是3块钱能买着吗？可乐买得着吗？
1: 你饮料里边有牛肉吗？有香菇吗？有青菜？有燕麦吗？
0: 关键是饮料健康吗？
1: 对，
0: 那咱都是倡导不要喝的，是吧？
1: 嗯，
0: 今天这粥呢？啊，这是营养健康粥啊！别买饮料了。3块多，就喝粥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导播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就有这上班族是吧？是3组定的，3组，就是说家里有老人了，爸妈年纪大了，老是啊煮粥忘关火。
1: 嗯
0: 啊，家里就发生过这一次情况，
1: 又煤气还担心安全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以

0: 后就告诉老人了，少熬粥，就直接给爸妈买的就是这
1: 速食粥。
0: 速食粥两分钟直接
1: 省心呀，嗯，
0: 别听它是速食粥，速食东西你觉得不健康或者速食的你觉得没营养哈，
1: 嗯，
0: 咱今天是用着冻干技术的，冻干的就是直接给它
1: 锁鲜的，给它，嗯，
0: 哎，快速锁鲜，
1: 对，
0: 所以说它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1: 对，所以说大家冲泡完之后还能清楚看到这个菜的茎儿、菜的叶子，哎，
0: 嗯，
1: 这个菜茎我刚吃了一口，脆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冻干这个锁鲜技术的奇妙之处。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赶紧抢吧，
0: 60组确实太少了。导播告诉我们现在
1: 还有多少？二十
0: 不到。基本上这接完这几个电话就不到20了，是吧？
1: 不到20，赶紧抢吧！像99元30包的这个价格，
0: 哎呀，
1: 真划算！你想，你30包，如果说用原价购买的话，你30包你就得花300多块钱，你差一块200呢。你想，你这钱够给孩子买2箱牛奶，你给老人买瓶鸡蛋，这不好吗？这不香吗？
0: 不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1: 一对比就觉得太划算。
0: 9块钱一包的话，那30包就是真的270块钱，快300块钱了啊！
1: 嗯，
0: 咱今天三分之一的价格，99块钱，直接是帮您省了多少钱？这省下的钱，咱刚才说的买其他的都够了，
1: 买鸡蛋、买牛奶，给孩子们买个文具。
0: 对啊，关键是呢，咱今天也真的是配料干净，是不是？不是说让你图省事儿，两分钟啊，没营养是吧？光吃饱，
1: 嗯，
0: 吃饱就行了吗？不。咱今天
1: 吃健康，
0: 哎，吃饱还要吃健康，
1: 嗯，
0: 还要有营养。
1: 对，
0: 咱这可是豚骨牛肉粥啊，豚骨48小时熬煮的那种豚骨，它有它的钙含量够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膳食纤维也够了。
0: 哎，牛肉的这种香，大块的颗粒有了，而且还有这种青菜和燕麦，还有我们的香菇的，给它来增鲜增香的这真材实料，
1: 嗯，
0: 补钙养胃啊，这一大袋儿。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说咱逢年过节提着都送人，都是一份贴心的关怀。
1: 而且这是广式靓粥呀，
0: 嗯，
1: 那广式足不出户喝到这种老广州的味道多难得，而且还便宜啊。
0: 嗯，平时在外边真的咱那虽然现在吃的也都不缺，也都挺多的哈，但是你要想喝一碗甜粥吧，那早上很好解决，早餐店都有是吧，
1: 嗯，
0: 但你要想喝个咸粥，早餐店还真的是只有胡辣汤，咱基本上河南，
1: 嗯，
0: 只有胡辣汤，最多了有一个咸豆腐脑，
1: 嗯，
0: 是吧？
1: 那是最多了，
0: 最多最多最多了。想喝个咸粥，那真的不可能，
1: 真找不到，还得去找这种专门的熬咸粥的地方。
0: 熬咸粥的，那就刚才你说的很多的这种广式店，是吧？
1: 嗯，
0: 那一碗粥真的还挺
1: 贵
0: 的，
1: 那粥
0: 贵
1: 呀，那粥10几块钱、20多块钱一碗呀。
0: 对，我跟你说，我去广州的时候，不都说那边靓汤好喝，好，
1: 嗯，
0: 把他那什么艇仔粥啊，什么什么什么粥啊，都尝尝遍吧。
1: 嗯，
0: 真的，一碗粥还真的挺贵的，20-30的都是，
1: 这个。这个价格就不太美好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粥让你吃的美好。省时省心，2分钟热水一冲泡就行，你价格还好，99元30袋。
0: 对，咱每一袋都是这种
1: 独立
0: 包装的，
1: 嗯，
0: 啊，这有啥好处呢？就是，哎，你每次就是冲泡这一碗的量，你要是想冲的稠一点，咱就是冲一碗，
1: 嗯，
0: 啊，你要是说我爱喝稀一点的，这一包你冲个
1: 两碗，
0: 嗯，啊，老两口喝也都可以，
1: 嗯，
0: 是不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
1: 对，
0: 你自己的口味，
1: 不用刻意的掌握比例，
0: 嗯，就像现煮般的咸粥的味道，2分钟。
1: 就能喝到
0: 一包3块几毛钱。
1: 我说实话，2分钟你连热个水功夫都不够，但是你2分钟你买我们这个粥，你就能喝到这种现煮用砂锅熬煮炖煮的感觉，这个味道，
0: 啊，真的很划算，便宜还营养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组数告急了啊，组数告急了，马上我们的节目也真的要接近尾声结束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的话，真的今天真的很抱歉，如果哪天您在超市啊或者在哪里啊见到我们豚骨牛肉粥了，您看看它的价格，9块钱一包的这个价格，到那个时候
1: 要后悔，
0: 真的知道我们的节目的好了，帮大家谋福利的这个好了啊，
1: 嗯，
0: 直接帮到您省了多少钱，30袋，1袋9块钱，270块钱，今天
1: 99块钱，
0: 30包，2分钟冲泡的营养牛肉豚骨粥，
1: 嗯，
0: 啊，就可以带回家，真材实料，补钙，膳食纤维，养胃。不管是上班族也好，还是给老人孩子喝也好，放放心心， 零防腐剂，零添加，零香精色素，食材本身的鲜香给您全部锁住了。
1: 嗯，而且你的钙含量是普通白粥三倍，你膳食纤维也是普通

0: 白粥的五倍，
1: 嗯，
0: 你健康呀，营养，省心省时省力。
1: 哎呀，你说你光一个月光开那个燃气的燃气
0: 钱都多少钱了
1: 啊？要不要得3块多？
0: 嗯，
1: 是不是啊？啊，你还加上各种各样的食材，关键是老人年纪大了，有时候容易忘关火，
0: 啊、
1: 是吧？
0: 这危险呀！你燃气的这个钱是小，你没有关火，你这安全事儿大呀。
1: 对，而且熬粥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咸粥，怕做锅是吧？怕糊底、
0: 嗯，
1: 尤其是那种砂锅熬的话，你要一直看着，
0: 你要时刻得用勺子去搅着。
1: 咱今天都不用了，2分钟就让您喝到了，
0: 有热水就行。
1: 对，有，真是有热水就行。豚骨48小时熬煮的那种豚骨，它有它的钙含量够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膳食纤维也够了。
1: 哎，牛肉的这种香，大块的颗粒有了，而且还有这种青菜和燕麦，还有我们的香菇的，给它来增鲜增香的这真材实料，
0: 嗯、
1: 补钙养胃这一大袋儿。不管您是自己和还是说咱逢年过节提着都送人，都是一份贴心的关怀。
0: 足不出户喝到这种老广州的味道，多难得，而且还便宜啊！
1: 嗯，不管您今天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还是说上班族啊，这个早上没时间，还是孩子早上上学你没时间给他做饭，还是说这个老年人啊，有时候胃口不好想喝个粥啊，通通都给您解决了。最后的啊，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吧，400-600-0737，400-600-0737。
2: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
3: 场
5: 好
3: 戏。
2: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国家记忆。
7: 随着从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第3个5年计划的重大转变，一场历时16年、直接涉及全国13个省、自治区、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大迁移，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展开了。
8: 1965年春，金沙江畔的攀枝花花开绚烂，空气中散发着铁矿的味道。来自全国各地的3线建设者纷纷踏足这个西南小镇。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10万建设大军集结完毕，为开采这里的煤矿，人们在群山中开始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晒得脱了一层皮的建设者开始昼伏夜出，工地的灯光成为秦岭山脉的点睛之笔。
9: 在水帘翁里买了20个鸡蛋，就放在这个床底下了，啊，第二天去了以后去数鸭了，一看的话，这个一条蛇盘在里头在偷这个鸡蛋吃。
10: 所以到时候屋里头呢，那个汗味儿、臭脚丫子味儿，因为他人多呀，咬牙的声、梦话啥都来了，不缺一耳。
11: 房地产税是金沙江水上来是没清理过，没清理过喝了水的拉肚子，
12: 拉肚子。

0: 日军凶得很，那个时候
1: 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群山环抱的六盘水人迹罕至。1965年初春，这些踌躇满志的三线建设者即将开启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
2: 来了以后是晚上，一看，哎呦，这房子还挺多的嘛，你看这一层层灯光都挺好的嘛。
3: 一到我家这一看，一片灯火辉煌，哎，像层层高楼一样。哎呀，这地方建的还挺好啊，都是高楼啊，一看都是七八层十来层啊。
1: 美梦很快就醒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三线建设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3: 第二天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全是油毛毡，一层一层像梯田一样，
2: 到田地里头倒映的那个光，没有房子。
4: 等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呀，原来我们的工厂就在这山沟里头。
1: 这批来自东部繁华之地的时代精英，闯入了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荒芜。生产还太遥远，生存才是当务之急。建设者不得不踏出艰苦奋斗的第一步，建房。
5: 第一任务就是我们这些新工人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盖房子。
6: 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老城，它不可能能够解决十几万人口的吃住行。
7: 住的呢都是桶布，哪有床啊？没有床啊，底下铺的稻草。
1: 这种建筑叫干打垒，就是用泥巴、石头和竹木砌墙。今天在很多三线老厂的生活区还能找到这种已经被废弃的建筑。
8: 这种房子呢叫东南下梁，还算不错。干打垒我们干了好几个月了，这地上都是晒掉了皮的，身上都是脱几层皮呀、啊。没有干到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流鼻血了。
1: 三线建设初期，能住进干打垒的建设者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油毛毡、席棚子，甚至猪圈，都暂时成为三线建设者遮蔽风雨的家。
4: 那这种席棚也很窄，因为人多嘛，你这一家和那家就是薄薄的那层席。
2: 我们老头那睡睡觉那一蹬腿，一下把脚伸到人家去了。
4: 当时他也知道，踹到人家床，把人家也踹醒了。
2: 我就听他说：“哎呦哎呦！”我说：“怎么了？”灯打开，灯一看，脚伸到人家去了。完了，油毡纸扒扒扒扒，那东西嘎腿还嘎肉，还挺疼的呢。扒扒扒扒，把腿又伸回来了。
9: 干打垒、席棚子、寺庙，甚至是猪圈、马棚，这种就地取材的简易住房，犹如雨后春笋般的，以极快的速度在沟壑当中被建起来。他们往往只能够避雨而不能挡风，所以建设者们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把他们命名为五风楼。
5: 怎么叫五风楼呢？因为四面都透风，都席棚子嘛，底下呢还透风，底下是用木头躺起来的，最后搁木头钉地板，就这么叫五风楼。
10: 那席棚子吧，它是啥呢？它都是大通铺，也不是说是一个人一个铺，是个大通铺。印象最深的呢，就是都是在洼地里头，那个下大雨哈，早上起来这个盆儿啊、鞋啊都飘一地。
1: 五峰楼虽然简陋，却不乏访客。西南山区腹地，蛇鼠毒虫遍地横行。这些几乎从未见过毒蛇的建设者，不得不每夜与毒物相伴而眠。
3: 你起来怎么说木工？你看，哎呀，要这样，当时两个牙印，最后那就整得蛮大。
8: 出车回来，被子打开，被子一条蛇缠在里面。鸡蛋买来以后挂在这个铁丝上面，他这个一弄来吃你鸡蛋，我晚上看到他爬过来。
1: 很快，建设者便学会了与这些不速之客和平共处。夜里，如果在屋里发现有蛇与己同榻， 这些来自北方的汉子有时会你一句我一句的相互打趣一番，为枯燥的长

0: 天的一份乐趣。
1: 有时候睡到半夜，那个上边掉下来的蛇就掉到工人的被窝里边了。在那种情况下还开玩笑说哟，这是个白娘子。
2: 备战中动了这个大蛇要打七寸，他上去以后就抓住蛇的七寸，使劲在这个墙壁上摔打了几下，把这个蛇就摔死了嘛。摔死了往地上一丢，同志们，咱们明天改善生活，吃蛇肉。
3: 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赛过冬。低纬度高海拔的六盘水，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夏季，平均温度也不过是20度出头。在阴雨连绵的雨季，有的时候一下就是两三个月，这可难坏了那些从北方来的汉子们。湿冷的天气使他们在夏天也不得不穿上棉袄，由于每天都要穿着湿透了的棉袄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
4: 现在咱们六盘水几乎好多了，那时候一下雨就是半年，一下雨就是半年。你看那时候，我们现在最早是1964年、1965年那时候来的人，基本现在都有关节炎。
5: 哎，我记得当时来了以后，好像也连续下了一场雨，有3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晴天。我们整个的床铺就泡在水里头。
6: 夏天还要穿棉袄，棉袄外边再套个雨衣。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体力劳动，那么就回到宿舍里啊，那个衬衣全是湿的，湿漉漉的。
0: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重视却是三线建设者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1965年9月2日，国家纪委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明确提出，加快三线建设。为此，三线建设者们抓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他们栉风沐雨，日夜奋战在前线。
1: 有一天下雨，雨下得比较大，我说不行，我说马上把工人撤下来，我说要不然这么多辛苦人把棉衣都淋湿了，连衣服换都没有啊，我说不能够第二天让这些工人同志们穿着那个湿衣服去施工啊，那样的话很多工人要生病的。
2: 谁知道工人的干劲很大，有令难行，队伍撤不下来。这些出领导们就被感动了，就收回成命，叫供应科买了几百把那个雨伞，发给没有雨衣的工人穿着作业。这个雨伞发下去以后，那工地上推车的、挑担的、打圆的，各自想办法撑开了五颜六色的这个雨伞，那远远的看去就一片彩色的蘑菇一样。
0: 在不断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建设者开始总结经验。很快，每一个建设者都有自己贴身的三件宝：
6: 水鞋啊，雨衣破棉，
7: 出门要穿棉衣，一年四季都可以穿棉衣，下雨要穿靴子，这么身体力讲讲，所以说雨衣服立身，水鞋服立身。
6: 晚上回到那个西棚子里，回到宿舍里，这个水鞋可以倒出一杆水来，这个水有可能是海水，也有可能是雨水啊。当时那个脚泡的都是哇白哇白的。
3: 当六盘水开始进入雨季的时候，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钢铁基地攀枝花，却在经历着酷暑的炙烤。西南高原的烈日让每一位三线建设者都扒了一层皮。如果要说六盘水的建设者有防雨三件宝，那么攀枝花的建设者们也有贴身携带的防暑三件宝。

0: 哟吼吼嘿，哟嘿哟吼吼嘿，嘿哟嘿，哟吼吼嘿。
1: 嘴巴紧闭40多度，太阳底下走路爬坡大汗淋漓。因此当时人人皆有三件宝，第一水壶，第二草帽，第三手电筒。
2: 三件宝，三件宝啊，这个天天少不了。
3: 北倚秦岭，南平巴山的陕西汉中，地势险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黑布缠头穿长袍，老妇棉袄露红边，寒冬腊月穿草鞋，围着火盆来取暖。这是位于汉中的182厂职工在60年代所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这段形象俏皮的顺口溜，正是三线建设者们对那个时代中国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观的感受。
4: 60岁以上的穿的棉袄允许周围露这个红边露红，因为这是当地的规矩，不到60岁不允许露。
5: 当地的农民呢，他不吃鸡不吃鱼，但是后来呢，他慢慢知道了鱼他可以卖钱。
6: 三线工厂就像一列翻山越岭的火车，驶进西部大山的土家寨子里，钻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千百年寂静的山坳里响起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身着统一工装的三线建设者为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群众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4: 老百姓一住楼房呢，都上我们家参观去。哎呀，你这楼房啊，好啊，好得很呐，又自来水儿，他都感觉很羡慕这个工厂里边的楼房啊。
6: 随着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的蜂拥而至，吃喝供应成了大问题，当地居民却很快发现了商机。他们在三线厂区附近自发形成了一些小市场，三线人与当地居民交流融合由此展开。
4: 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欢迎的啊，那个70年代初啊来的不欢迎，因为啥？增加了当时的这个他们的负担，供粮啊，供菜呀，是吧？老百姓也不欢迎。但是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在这干了这么多年，那附近的老乡都富了，他们开面皮店，汉中那的小吃嘛，是吧？卖自由市场的，卖那个自留地的菜。
7: 你中午回家班那一段时间，好，老乡就陆陆续续把蔬菜挑到你那个生活区那个马路边边上。摆成一溜，然后我们下班一下班车，好，大家看着你什么菜，顺便买一点带回家。
6: 副食品市场的交易，厂内厂外的人员流动，当地人和三线人通婚，交流就在两个生活体系的碰撞中发生了。

0: 年轻一辈以能进入这些工厂成为工人一员为荣。时常回老家的三线工人们将大城市的文化带回来，三线厂很快成为当地的时尚风标。
1: 那个时候都很新，那个勾那个网布嘛，盖到那个沙发上啊，桌子上搭个桌布啊什么，我们哪有这些东西啊？那就给你，那时候又没有电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然后这种生活方式就给你带了很大的影响，然后你也回家去想把这个家里头布置的怎么样好一些。
2: 有不少人后来有遇了越来越多的人就嫁到我们那儿了。他为什么影响他？他嫁到我们那儿以后，他条件就改善了吗？
3: 1966年的春天，来自中国东部的建设者还在源源不断地奔赴三线。汤群就是在这个春天告别母校的。他和恋人陈冬梅结伴。

0: 就问问我，这个你听说没？我说听说啥呀？咱这还要变兵了，你愿不愿意当兵？我说我非常愿意。
1: 这是1966年8月1日的贵州省盘县马场，由煤炭系统组建的41支队工转兵授旗仪式正在进行。这一天，在全国各地由原中央各部委施工队伍组建的基建工程兵各支队纷纷举行了授旗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正式宣告成立。
2: 原本以工人身份去参加祖国建设的大批青年们，一跃成为了军人。军装与红星在中国的西南腹地跳跃沸腾起来。上世纪60年代，每一个三线建设者都清楚地知道，当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点燃中国西部千年荒芜的时候，对于外界来说，他们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此后20年，为备战而生的三线建设作为国家机密被牢牢封印在大山深处。事实上，从三线召建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神秘的词汇一直被隐藏于历史深处。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中心、成昆铁路为连接的两基一线的工业布局。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辐射重庆，向东辐射六盘水，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邓小平将其生动地比喻为中百世摆渡。在西北形成了陕西的航空基地、酒泉的导弹基地、青海的核基地。刀耕火种的千年西部中国，在这一历史节点一步跨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啊，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1: 嗯，
2: 都是干枸杞。
1: 是啊。
2: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它
1: 甜味已经出来了，
2: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2: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2: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2: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
2: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2: 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

0: 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啊、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可能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哎。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嗯、
0: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0: 嗯，
1: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0: 嗯，
1: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

0: 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大野心家桓温。在东晋时期，有两个人都曾经参与北伐，一个是上文书我们介绍的祖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您说的东晋大将桓温。两个人虽然都是北伐，但是目的不同。桓温呢，有着个人的野心，他的北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换取政治的筹码。说到桓温呢，这个人很有意思，在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个桓温，应该是一个相貌不凡的美男子。他的这种美是让男人看了都很妒忌的那种美，不是说奶油小生很秀气，不是，男人中的爷们儿，一种雄伟的男子之美。据说这个桓温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的好朋友温峤就觉得这孩子与众不同，说这孩子天生骨骼奇秀，就连这个哭声都与众不同，于是呢就用他的姓氏给起了名叫桓温。成年之后，这桓温长得身材高大，细腰炸背，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要个有个，要相貌有相貌。有人拿这个桓温呢跟孙仲谋相对比，有人说这桓温长得有点像司马懿，长得好看，别人老夸他好看。一来二去，桓温呢这自己这心气也挺高，觉得自己就应该同司马懿呀、同那个刘琨呢画上等号。刘琨，我们讲祖逖的时候提到过这个人，那也是文武双全的人物。有一次这桓温呢征战归来，从北方带回来一个婢女，这婢女上了年纪了，用现在话说老妈子了。这老婢女一看桓温呢，止不住啊，泪眼婆娑，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桓温一看挺奇怪，心说你哭什么呀，你为什么哭啊？这个老婢女就说了，哎呀，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刘琨的歌女，我看大人您呢长得很像刘琨，不觉得想起往事因而伤感。刘琨我们说了，东晋时代出了名的帅哥，文武双全，精通诗文，精通音律，男人当中的这个楷模，少女心中的偶像。有人夸他像刘琨，桓温能不高兴吗？哦，是啊，好啊，哎，你等等，你等等，等什么呀？到外面，把这衣服又整了整，帽子又正了正，重新进来，站在这老妇人的面前，说：“来，老人家，你如实讲，我到底哪里像刘琨？”这老婢女擦了擦眼睛，仔细搁那儿看，哎呀，你的脸很像，可惜呀，跟刘琨相比，你就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眼睛刚才看也挺像，现在一看好像小点，胡子像，不过呀，没你这么红。总而言之，哪儿都不像，体型很像，说桓温矮了点儿。声音很像，说桓温呢嫩了点儿。这老太太说话可倒挺直，你倒委婉点啊。没有，有一说一，他没觉得怎么的。桓温听完之后备受打击，刚才那心啊都到嗓子眼儿了，这回让人家一棒子打到脚底下，满心欢喜，结果失望之余大失所望，帽子一扔，钻进自己那屋，拒不见客，心情立刻就没了。桓温呢 很在意别人评论他的长相。

他愿意跟那些帅哥比，这体现了他那种争强好胜的个性，不甘心庸碌无为。那么桓温之所以能够后来成名，之所以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我们接下来啊，不妨先说说桓温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在《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了一则桓温小时候的故事，说少年的桓温呢，喜欢赌博，但是呢，手气不佳，逢赌必输。有一次输的这个惨，越想挽回捞本，结果输的越多。人家债主赢了钱了，管你那个，赌场无父子啊，平时私交怎么地都行，你输了钱那对不起，你得还钱。虽然说桓温把钱给还上，但是咽不下这口气。桓温这个人心思很重啊，争强好胜啊。桓温心说，我怎么能输钱呢？我去了就应该赢钱呢，我要输钱这事儿我接受不了，不管怎么地，不惜一切代价，我得把这钱赢回来。赢钱是小事儿，关键这面子我栽不起。拿耳朵一扫听，在陈郡有个人叫袁丹，是个远近闻名的赌神。桓温一想，我找他去，我求这个赌神帮我把钱赢回来，帮我把这面子在赌场里给我找回来。结果找到这袁丹一看，不凑巧，袁丹家里边死人了，人家戴着孝帽子，穿着孝袍子，跟着守孝呢，你这怎么办？按理说守孝期间不许外出，更不允许赌博，可眼下桓温赢钱心切，心说既然我都来了，张嘴三分力，我试试吧。没想到这桓温这话还没说完呢，袁丹一拍桌子，我去。你看好赌的人都这样，一听说赌，眼睛毛都乐开花，脱下来孝袍子，把孝帽往怀里一戴，走，哪个赌场我给你赢回来。你看人家有本事，又找到这赌场，还找到那债主，说再来一把。这债主打量打量桓温，又打量打量身边这小孩儿，心说你们俩加在一块儿有多大本事，呵呵，哎呀，莫非是你俩，再来俩我也不惧怕，除非把袁丹找来，否则没人在这一片能赢得了我。桓温和袁丹也不搭理他，我就是要求再赌一次。债主心说赌吧，谁还钱咬手啊，既然你们俩人愿意给我送钱，那我何乐而不为呢，啊，来吧。桓温在旁边助战，这袁丹和这主赌，赌神就是赌神，咱甭管人家是怎么赢的，总而言之几盘下来，貌不惊人的袁丹这钱就赢了10倍，给对方这主赢得毫无招架之力。哎呀，心说这人谁呀，邪了门了，这个小孩崽子我赢不过他。再看这桓温心里面挺高兴，心说嘿，这面子我算找回来了，心中不满的那种情绪一扫而空。末了袁丹把筹码往天上一抛，把那孝帽子往对方身上一砸，说活该你输，我袁丹就站在你的面前瞪你那俩大眼儿，你就不认识，你该。俩人拂袖而去。少年的桓温家里面有钱，但是呢经常和这些好朋友啊，今天这儿喝酒，明天那儿溜达，过着那种浪荡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公元327年，东晋发生了苏峻之乱，当时桓温的父亲桓仪正驻军于泾县，发誓要效忠朝廷，结果同叛军对峙一年。

0: 人多，城池失守，桓疑在撤退的途中被人出卖死了，而那一年桓温才15岁。父亲死了，桓温哭了个昏天黑地呀，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一扫听，当地的县令江波就参与了杀害他的父亲。可眼下这江波在评判之后得到了朝廷的赦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桓温几次请求朝廷治罪，结果因空信渺。桓温索性不指着朝廷，决定自己要手刃江波。可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到这官府院里杀人，天方夜谭。再加之这江波知道自己仇家多，终日是闭门谢客，行踪不定，慢说他就是个职业杀手都很难近身。这桓温呢，就天天开始练武，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天天练。晚上睡觉旁边都放把刀，天刚一亮就起来练武。就这样过了3年，正当桓温打算行刺江波的时候，突然间传来一消息，江波病死了，眼瞅着可以手刃仇人，一切化为一场空。桓温一想怎么办，你以为你死了这事儿就完了吗？老话说父债子偿，天经地义，你死了我宰你儿子。你说这桓温多狠，假装吊孝，怀揣利刃进了江家。灵堂之内，江波的仨儿子正跟着哭呢，做梦也没想到进来个仇家啊。结果桓温一进来，拔出利刃一刀。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就把江波的大儿子江彪给囊死了。这江彪做梦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另外那俩儿子一看这种场面，还没等跑呢，桓温上了2刀，又结果了这两个人的性命。复仇已报，桓温走了。那些吊孝的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为复仇而杀人，在东晋时代不但没有法律的责任，反而广受

称赞。一夜之间，桓温成了名人了。这件事儿传到了晋成帝的耳朵里，跟桓温一谈，再一见桓温容貌端庄、气宇轩昂、才识过人，非常喜欢，不仅让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封他为太守，还把南康长公主许配给他，招为了驸马，成了皇室的成员。你说说，一步登天了。现在的桓温是有权有势，有貌有才，有家族荣誉，又是皇亲国戚，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他一夜之间达到了。然而桓温呢，并不满绝于此，他觉得应该靠军功为自己建功立业，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成汉政权。咱们这么说吧，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灭掉了成汉，给东晋王朝立了大功。后赵灭亡的时候，桓温又向晋穆帝上书，要求带兵北伐，但是当时东晋王朝的内部矛盾很大，虽然这个晋穆帝表面上提高了这个桓温的爵位，实则呢对他很有猜忌。桓温要求北伐，晋穆帝也没同意，派了另外一个叫殷浩的人，一直与这桓温争强斗胜的人，派他北伐。皇帝就挡着这殷浩凯旋归来，封他大官，干嘛？好削弱和制衡桓温。结果这殷浩徒有虚名，出兵到洛阳，屡战屡败，怎么那么倒霉？全军覆没，朝野上下对这殷浩不满之声、质疑之声，一夜之间都冒出来了。桓温也有气儿，心说我出的主意你派他去，这回怎么样？被人家打得大败了吧？死伤一万多人马，粮草器械辎重都给人家了。桓温上了道奏章，要求朝廷把殷浩撤职查办。晋穆帝一看没办法，这殷浩啊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只好同意桓温带兵北伐。公元354年，桓温统带晋军40000从江陵出发，分兵三路攻打长安，一直把对方打了个落花流水。桓温呢是胜利晋军到了霸上，长安附近的这些郡县的官员纷纷向桓温投降。桓温呢张贴告示，要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是欢天喜地呀。你想想，自打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百姓竟受战乱之苦，看见桓温呢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桓温驻兵于霸上，原本想啊等关中的麦子熟了抢收麦子补充军粮，可没想到对方啊先他一招，麦子还没等熟就先给接走了。桓温没有军粮，自然待不下去啊，只好半道而回。但是这次北伐，桓温打了个大胜仗，晋穆帝提升他为征讨大都督。以后桓温又进行了两次北伐，最后一次进攻前燕，一直打到今天河南省郡县，但是因为前燕切断了粮道，也以失败而告终。随着这个桓温长期掌握东晋的军事大权，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有一次桓温呢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流传的很广，怎么说呢？说男子汉如果不能够流芳千古的话，那么也应该遗臭万年。总而言之，

言之，这人呢得出名，要不出名那可白瞎了。这句话成为了桓温想要篡位的一个佐证。但是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过于武断了，也不知道桓温说这句话的时候让谁听见了，也不知道这句话惹着谁了。也许在外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桓温人生的一种规划，虽然说这话说的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跟曹操的那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相比差得太远了。时至今天也是，你看那些立志创业的一些大学生，临走之前跟父母讲说我混不出个人样来我就不回来，大同小异嘛。其实桓温的这句话的重点应该是流芳千古而不是遗臭万年，但是如果能够流芳千古，桓温也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的，也就是说是强调前者的。倘乎桓温真想篡位的话，那还用把这话挂嘴边上吗？那直接做就完了呗。所以并不在于此。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桓温，有一个心腹的官员就听了这句话，觉得桓温有野心想要篡位，就过来给他献计，说您应该学一学西汉的霍光，把现在的皇帝给废了，另立一个皇帝。这个时候呢，晋穆帝已经不在了，在位的是晋废帝司马懿。桓温带兵来到建康，把司马懿废了，另立一个司马昱作为皇帝，这就是晋简文帝。可是过了两年，晋简文帝病重，留下遗诏叫太子继位，这个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晋孝武帝。桓温以为啊，这皇位会给他呢，结果没有，十分的失望，就带兵进了建康。这些兵士盔明甲亮，朝廷的官员在路边迎接，看到这个场景大家都变毛变色呀。当时桓温请了两个最有名望的人，王坦之和谢安。这个谢安就是在后来383年指挥淝水之战大破前秦的那位谢安。桓温事先安排好刀斧手在客厅这儿埋伏着，就等着这俩人来就把他俩干掉。王坦之一见这茶匠，冷汗都下来了。可是谢安十分的震惊，谢安就对桓温讲，我听说自古以来讲道义的大将总是把兵马放到边境去防备外敌入侵，可桓公为什么却把兵藏于壁后呢？你怎么把兵埋伏在这些客厅壁画的后面呢？一句话叫人家谢安给点破了。桓温听了之后也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非常时期这叫非常之举，一摆手叫手下人撤下去了。桓温呢，看到建康的士族当中反对他的势力还不小，不敢轻易动手。可是没过多久得了场病，医治无效病死了。桓温死后，谢安做了宰相，桓温的弟弟桓冲担任荆州刺史，两个人同心协力辅保晋孝武帝，东晋王朝出现了团结的这种气氛。要说起桓温这个人呢，不大好评论，他北伐立下战功，可是他带有明显的个人企图，他气宇轩昂有大气魄，可是呢又不能说他是一个忠信之士，到底说他是个英雄还是说他是个奸雄，历史上对于这个人呢也是饱受争议的，很难
来决定出桓温。

0: 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人有人想把桓温赞为英雄，可是一遇到晚年弄权意图篡位的事实就很难表现了，就面露难色。有人骂他是奸佞之辈，可是想起当年收复成汉三次北伐的赫赫功绩，又暗挑大指。所以我们说桓温成了一个矛盾体，令今人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做以评价和概括。用桓温自己的话说，他既没有流芳百世，也没有遗臭万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所忘记。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
2: 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

就跟那要饭花子一样，下面穿的裤子也是补丁落补丁，穿了一双鞋，气死牛豆包大撒鞋，这鞋常穿，好像这主没有新鞋似的，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离远一看就是个要饭花子。可是这主眉宇之间二目如电，隐隐的流露出过人的那种聪慧之气。此人名叫王猛，王猛来见桓温，畅谈天下。可是，一边谈呢，一边在他这个短袄上往外翻虱子，找着一个就把这虱子给挤死，找一个就给挤死一个。就好比谈论天下和这个门师，这两件事儿都有无穷的乐趣。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奇人王猛。王猛字儿叫景略，是东晋北海郡巨县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潍坊寿光县人。他是前秦的丞相、大将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苻坚扫平群雄，统一北方，被称作是功盖诸葛第一人。说他的这个功劳堪比三国年间的诸葛亮。那这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呢？咱们给您说一说。这个王猛在他出生的前两年，他所在的这个城啊，就被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所攻破，东晋降兵三万，死于非命。等到这个王猛出生的时候，后赵已经席卷中原，而且兵锋难止，与东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继这个石勒称帝之后的石虎，这个人是个暴君，嗜杀成性，就愿意打仗。结果后赵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啊。年幼的王猛就跟随着家人颠沛流离，后来来到了魏郡。你想想，穷搬家，富挪分呐。王猛是一贫如洗，家里面穷了个底儿掉，为了糊口混口饭吃，年纪轻轻啊，就拿那个藤条啊编个簸箕啊，编个什么戳子呀、卖点这些东西。有一回，这王猛在洛阳的集市上卖货，很多人呢看了之后都不买，你谁家也不缺这个，他编这二十好几，谁买呀？一天呢也卖不出去一个半个。单说这天，在这个洛阳城的城门外面，来了四匹快马。嚯，这四匹马跑着快，两旁的老百姓周围一闪，这四匹马就打这个王猛这个摊前过。其中有一个骑白马的这主回头扫了一眼王猛，王猛瞅了他一眼，两下子谁也没在意。可是就见骑白马那主跑过去一拽那缰绳，这马又兜回来了，二次来到王猛的切近，甩凳离鞍下了马，就问着王猛说，你的这些东西是卖的吗？王猛说，对呀、卖的。怎么卖呀、五个老钱一个簸箕。哦，这主拿起一个看看，编的还真不错，挺结实的。行了，你共多少个呀？24个，我都要了。你不是五个老钱一个吗？我出20个老钱买你一个。呀，王猛一看今天遇着大款嘞，哎，那行啊，那好啊，那您既然都要，都给您吧。这主翻了翻身上，又问了问左右，你们谁带钱了？那三个一咧嘴，哎，主子，我们也没带钱。耶，王猛一听，什么意思？耍我玩？说20个大钱买一个，没带钱，这怎么意思？这主一乐，这样吧，你跟我走一趟吧，到我家里取钱怎么样？王猛。

心说我怕你呀、啊。灶王爷拴腿肚子上，人走加班，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去哪儿我也不怕你，走吧。债主带着他可没进城，一掉码头出了城。王猛就坐在马上，这马是越跑越快，跑来跑去进了深山了。王猛心说这是哪儿啊，就发现在大山的深处有一个庭院。债主甩邓离安下了马，门口有人把马缰绳接走，引着王猛进了屋。在屋的正厅坐着个老头，须发皆白，两旁使奴浣婢，屋里那摆设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王猛一看，哦，这位说了算，赶紧一躬扫地。这老头瞅了一眼王猛，大惊失色，哟，王公，过去称呼谁谁公是尊称，哎呦，王公您怎么能拜我呀。老头欠身离座，赶紧叫人给王猛抬椅子。哎呦，王猛心说我怎么的了，我就是个卖簸箕的，至于吗？结果人家按20个老钱买了簸箕，又派人把王猛给送回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年少时期的王猛已经被独具慧眼的人发现了。大概这老头啊，就是个留心访查、济世奇才又有先见之明的隐士，就好比当年张良遇见黄石公一样。王猛呢，也没把这事当回事，兵荒马乱，他手不释卷，爱读书，一有空就看书，特别是军事知识，格外的喜欢。咱简短截说，王猛25岁，外面的战争啊是一场接着一场，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公元349年，暴君石虎死了，而他的后代呢继续展开了厮杀。要说血流成河一点都不过分，一年的时间里这帝位换了3人。到了公元350年，眼下这个天下的形势又变了，氐族的首领伏弘崭露头角。这个氐族啊属于西戎族，原来居住于甘肃东南部，东汉末年呢进入关中，和汉人杂居，逐渐的汉化。这个伏氏是氐族的酋长，可是这个伏弘自立为王没多久就被部将给毒死了，他的儿子伏建占据关中，开始称王，国号为秦，史称前秦。到了354年，东晋派桓温北伐，击败伏建，驻军霸上，犒劳百姓。王猛听说这个消息啊，就来见桓温，就接上咱们开天给您说这欠茬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边挤那狮子，一边跟桓温谈天下，滔滔不绝，是旁若无人呐。桓温一看，心中暗自称奇，罢了，这人呢绝不是一般人，所以啊未加思索有个问题，说先生啊，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我奉天子之命统帅10万大军征讨逆贼，为百姓除害，可是关中豪杰却无人到我这里来效劳，这是何缘故？王猛一听啊，直言不讳说，大将军呢、啊，大将军行军千里，深入敌境，现在距离长安咫尺之遥，近在咫尺，可是大将军您呢却屯兵不动了，大家伙猜不透您的心思，所以没有人来欢迎您。王猛的话呀正好掐到桓温的七寸了。咱说了，桓温是个野心。

0: 下呀，他出师北伐可不像祖逖那样，祖逖是真正为了恢复中原，而他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怎么盘算的呢？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如果我桓温真的灭掉前秦，打下长安，那司马氏的东晋就会派人把长安给接收了，我桓温呢顶多落个虚名，我倒莫不如屯兵霸上。

我的实力消耗，将来我拿什么对抗朝廷？诸多原因他没打。所以今天一句话让王猛点了他的心病。桓温心说罢了啊，这才是有学问之人。而后的故事我们在前文书说了，因为军粮的问题，桓温呢撤兵了，但是临走之前赏赐王猛啊好车好马，又授予他高级官职都护。这都护啊就是掌管啊边地军政和少数民族事务的长官，请王猛随他一同南下。但是王猛呢没去，不愿意和这种人同流合污。话说桓温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55年，苻建去世了。继位的苻生这个人呢更加的残暴，杀人如同儿戏呀。朝中的大臣度日如年，过一天就像过十年一样那么难熬。这苻生的残暴劲儿远胜于前朝的石虎，大家伙都觉得后赵危在旦夕。苻建的这侄儿苻坚忧心忡忡，决定除掉苻生。您打开历史看看，苻坚这个人可了不得，是16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仰慕汉族的先进文化，拜师学艺，钻研经典史书，而且这个人呢文武全才，胸怀大志。在这个时候他广招贤才，设下招贤楼，建下招贤馆，但凡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我就留。有人就向他推荐王猛。苻坚一见王猛，两个人呢相见恨晚，这一交谈俩人都对脾气。苻坚就觉得呀，就好比当年的刘备遇见诸葛亮一样，是如鱼得水。这王猛呢也愿意和苻坚交谈，就这样他出山保着苻坚。公元357年，苻坚一举灭掉苻生及其帮凶，自立为王。王猛呢被封为中书侍郎，掌管军国机密。眼下的始平县就是咸阳的西北，是京师的西北门户，地位是极为的重要。可是长期以来这个地方豪强横行，山贼土匪充斥民间，老百姓是叫苦连天。苻坚就把王猛派到始平县做了一名县令。到这儿王猛明法严刑，先把这法令都公布出来，但凡有犯者严惩不贷。可是当地呀，有个官员被称之为小霸天，在当地作恶不是一天两天了，欺男霸女，为祸一方，搜刮民脂民膏，坏事做绝。这小霸天呢压根儿没把王猛放在眼里，心说他多个六啊，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我这么多好朋友呢，我朝廷上也有人，他敢。结果王猛搜集他的罪证，好家伙，那卷宗都一摞一摞的，最后把他逮住，当众打死。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这小霸天也有好朋友，这些狐朋狗友联名上书，结果王猛的上司就把王猛给逮住，押送长安。苻坚闻听此言，就问这个王猛，说我派你是帮助那儿的老百姓重新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生活，怎么你一到那儿就开始杀人呢？我什么时候告你可以滥杀无辜了？你这么杀人

0: 对于朝廷有什么好处吗？你这不是给我撤梯子吗？王蒙很平静，说陛下呀，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乱世当用重典。倘乎您不认为我有才学，您就不会把我放到这么一个难治的地方作为一个长官。臣一心一意要为明君铲除这些凶暴奸猾之人，我才杀了一个人，就有成千上百的人搁这儿为他求情，还有成千上百的人尚未伏法。倘乎如果说陛下因为我除恶未尽，您来惩罚我，我认。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却给我一个为政残酷的罪名，臣实不敢接受。你看这王蒙叭叭叭，真能讲，这一套词儿讲出来，苻坚听罢大为的赞叹，说王景略，景略是他的字儿，说王景略管仲在世也。管仲还了得吗？辅保齐桓公一代名相。很快这王蒙啊升到了尚书左丞，由于他公正严明，在36岁那年接连升了5次官。但是这样一来，有很多的皇亲国戚元老旧臣难免就犯酸水了，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头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樊氏，樊氏呢仗着自己帮助苻坚打天下，说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曾与先帝共创大业，我们是辅保过先帝的人，到头来怎么样？不能参与国家机密。你王蒙毫无汗马之劳，现在凭什么骑到我们的脑袋上作威作福啊？这不成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种庄稼你搁那儿白捡粮食吗？王蒙听完一乐，说你想错了，不光是你种我收啊，我还得让你做好了饭端过来给我吃呢。哎呦，这樊氏这肺都气炸了，姓王的你等着，我要不把你脑袋切下来挂在城门之上，我就不活着了。苻坚也听说这事儿，心里边悲伤生气，心说樊氏你怎么回事，你这不是给脸不要脸，倚老卖老，仗势欺人，你等着。结果有一天这樊氏撞枪口上，当着苻坚的面抡拳要打王蒙，而且破口大骂，在朝堂之上污言秽语。苻坚可真急了，推出去杀。打这儿开始，这些人呢由公开转为暗地里了。可是结果怎么样？苻坚呢从不听信这些的人。后来王蒙升至三公之位，老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从古至今，多少的俊杰因为缺少这样的明主，所以啊明珠投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为美好生活加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加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

0: 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财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

0: 开炮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1: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1: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1: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让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啊、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说名字、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1: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1: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0: 好，
4: 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来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2: 是真没电了，
0: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1: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1: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1: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

0: 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女儿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

0: 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3: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4: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3: 啊！暴
0: 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啊，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

0: 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两千五？
0: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
4: 看到

0: 孕妇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都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样寄望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裤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 半夜两个

0: 开空调，哦，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这一面是给你用的。
0: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0: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
0: 是
1: 吧？
0: 是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0: 是。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1: 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它就很柔软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 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来，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的是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还知道了，然后雨气没不知道，雨气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5: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3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2个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3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

0: 这来北京看病啊。我说不是。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中国清代的光绪皇帝亲政以后啊，每次到北京西郊的颐和园，都是在仁寿殿处理政务。戊戌变法开始后不久，这位年轻的皇帝呢，就在仁寿殿召见了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正是因为这次君臣相见，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2: 仁寿殿是颐和园听政区的主要建筑，乾隆时期称勤政殿，意为不忘勤理政务。慈禧太后重修后改称仁寿殿。

意为仁政者长寿。晚清时期，这里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住在颐和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1898年，这里更成为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的策划地之一。这一年的6月16日，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在这里召见了主张变法自强的康有为。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爱国志士们纷纷寻求强国之路。康有为打着脱骨改制的旗号，成为主张变法自强的代表人物之一。1895年，康有为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后，几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仔细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和政治见解，光绪皇帝看了非常感动并认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实行新政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召见康有为，共同商讨具体的变法策略。据史料记载，召见那天天还没亮，康有为就赶到朝房里等候了。那天在朝房等候的还有直隶总督荣禄。荣禄架子十足，并不真心支持变法。康有为在朝房里向他滔滔不绝谈论变法之事，荣禄只是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态度上不置可否。不久，太监唤康有为进到仁寿殿。仁寿殿里只有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一君一臣相对畅谈。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明确指出，世界各国都是通过变法而强，都是由于守法而亡。如果中国继续遵守旧法而不知变革，则有被列强瓜分而亡国的危险。对于如何变法的具体策略，康有为也有条有理地一一做了陈述。光绪皇帝一边听一边微笑点头。这次召见，光绪皇帝赏给康有为6品官衔，任总理衙门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利。召见结束，康有为谢过皇恩，强抑内心的激动，退出仁寿殿，快步如飞地出了颐和园。此后，光绪皇帝加快了变法进程，在短短时间里颁布了100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包括发展新农业、训练陆海军、开办新式学堂，以及废除科举考试中的8股文等内容。这一年是戊戌年，变法由此被称为戊戌变法。那么，在光绪皇帝积极推行变法的时候，慈禧太后在忙些什么呢？对于变法和新政，她又是什么态度呢？从清宫档案的记载来看，光绪皇帝亲政后收到的每一份奏折，全文或摘要都需送慈禧太后审阅。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实行变法是同意的，对变法的具体内容也完全知情。更有史料记载，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曾十几次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并听训。有一次，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带去几份变法的奏折，慈禧太后听着，感叹过去朝廷也实行了一些维新自强的事，但都不如这些说得透彻。光绪皇帝见慈禧太后

0: 后高兴，提出把奏折内容传达给各位王公大臣，以弘扬变法的精神。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此后，没有新政颁布前，光绪皇帝都要去向慈禧太后禀报，并征得同意。起初，慈禧太后遵循归政的原则，对光绪皇帝的主张和新政总是能够给予认同和支持，这让早期新政的推行还算顺利。
1: 表面上看，慈禧太后已经归政，把政务通通交给了光绪皇帝，自己躲到颐和园颐养天年去了。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在朝中守旧势力的干扰下，慈禧内心的天平一点点失去平衡。对于热衷于权力的慈禧太后来说，她再也不能安心在颐和园里养花弄草了。
0: 光绪皇帝短期内颁布的各项新政，虽受到了大部分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却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反对，因为这些新政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起初，对这一切，慈禧太后在一旁安静地观看着。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她开始坐不住了。到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炎热，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临朝听政时，已经开始用兵降温了。仁寿殿前面的寿星石也被炎炎烈日烤得发烫。此时，慈禧太后心里明白，朝中的顽固守旧势力与变法维新派的矛盾也已经势如水火，两相难容。九月，北京的气候逐渐转凉，西郊的颐和园更早地感知到秋天的气息。昆明湖里满池的荷花逐渐换成了残荷听雨。此时，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九月十四日这天，慈禧太后的心情并不太好。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利用与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向慈禧太后哭诉。怀塔布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几次出面反对变法，百般阻挠，因此被光绪皇帝借故革职。与他一起革职的还有礼部的其他官员。这些官员与怀塔布的哭诉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她一见到光绪皇帝就说起这件事情，并劝告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对于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不免有些解释，但这些解释不仅没能说服太后，反而激起了太后的愤怒。慈禧太后的斥责让光绪皇帝忐忑不安，许久才从乐寿堂出来。从慈禧太后的话音中，他似乎意识到情况已经不妙了。这天晚上，光绪皇帝并未回紫禁城，而是留在了颐和园过夜。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召见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并命他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紧接着，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又夜访袁世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狡猾的袁世凯一面假意答应了维新派的要求，一面却向慈禧太后方面告发了此事。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开始第三次垂帘听政。随后，慈禧太后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

0: 康有为闻讯后被迫东渡日本。而谭嗣同等六人英勇就义。深秋季节，当逃亡路上的康有为回想起6月16日与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的倾心畅谈，不觉潸然泪下。这一年的冬天，颐和园陷入沉寂，动荡的局势把慈禧太后留在了宫禁森严的紫禁城里。直到1900年的春天，慈禧太后又住进了颐和园。然而，这时的颐和园早已从慈禧太后的养老乐园变成了晚清的政治中心。这张老照片就是拍摄于这一时期的，记录了清晨慈禧太后前往仁寿殿上朝前的一个瞬间。如今的仁寿殿到处都是慈禧太后留下的痕迹，殿前宽阔的院子里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树，点缀着玲珑剔透的太湖石，殿前摆放着铜宝鼎和铜龙铜凤熏炉，一般情况下都是象征皇帝的龙居中，而象征皇后的凤居侧，可仁寿殿里的铜龙铜凤却是凤居中龙在侧，这种不同寻常的摆法正是慈禧太后专权时期留下的特殊印记。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慈禧太后和朝中的守旧势力却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守旧而腐朽的清王朝。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重新开始临朝听政。为了监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每年到颐和园居住的时候啊，也会把光绪皇帝带到园子里。由此啊，颐和园里的玉兰堂就成为光绪皇帝的另一个幽禁之地。
0: 玉兰堂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筑，位于颐和园昆明湖畔，与慈禧太后居住的乐寿堂相邻。光绪皇帝亲政后，这里是皇帝寝宫，从东殿出去可直达听政区的仁寿殿后门。玉兰堂正殿曾是光绪皇帝批阅奏章、处理政务的地方，殿内的陈设大部分是乾隆时期的遗物，宝座、御案、香几等家具均为浅色沉香木和深色紫檀木制成，极为珍贵。戊戌变法失败后，玉兰堂作为光绪皇帝的幽禁之处，撤去大部分文玩装饰，只保留了部分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正殿的后门直通隆裕皇后的寝宫怡云馆。皇帝被幽禁后，正殿后门被堵死，禁止他们夫妻往来。除此，东西两面的通道也被堵死，防止光绪皇帝与外界接触。正南的大门由太监日夜监视。幽禁之处，慈禧太后就把服侍皇帝的贴身太监全部撤去，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太监，以便随时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玉兰堂临水而居，面对着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可听风，可看水，四时风景无限。可是光绪皇帝根本看不到这湖光山色，原来为了防备光绪皇帝

皇帝逃逸，慈禧太后不仅命人在院外边构筑高墙严加防守，还在屋内砌墙封死门窗。现在屋外砌的高墙已经大部分拆除，但东西配殿内的砖墙仍然可以看到。玉兰堂的两侧配殿原本是光绪皇帝的生活区域，用来起居睡卧，随时可以看到昆明湖上的四时风景。但是现在因为在屋里筑起了两堵砖墙遮挡了视线，什么风景也看不到了。玉兰堂门外两块守门的大石头也有着慈禧太后的特殊用意，它们高约两米，是一对母子石。据说这是慈禧太后为了发泄对光绪皇帝的怨恨，专门下令从香山静怡园移过来的，其用意是为了暗示并指责光绪皇帝忘恩负义，竟不及顽石。光绪皇帝自小入宫，以过继给咸丰皇帝为名登基称帝，因此与慈禧太后形成母子关系。光绪皇帝亲政后，因为变法图强，与慈禧太后渐生矛盾，更曾希望通过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来掌握主动权，这让慈禧太后怒不可遏，由此对光绪皇帝充满怨恨。1898年9月16日，就是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希望他协助变法维新。无奈袁世凯出卖了变法，令光绪皇帝陷入窘境。光绪皇帝虽被幽禁，却仍然保留了皇帝的名分，在外人眼里他仍然是大清王朝的皇帝。居住在颐和园时，他每天清晨在太监的监视下从玉兰堂出门，前往仁寿殿与慈禧太后一起听政。这时的光绪皇帝身穿龙袍，走起路来气宇轩昂，颇具帝王气派。在仁寿殿，他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也是和从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光绪皇帝很少说话了。这次训政，慈禧太后取消了之前垂帘听政的形式，而是掀掉帘子面对群臣听政。虽说是一起听政，但实际上啊，慈禧太后独揽了朝政大权。听政时啊，光绪皇帝很少开口说话，他如同木偶一样任人摆布。退朝之后呢，他仍旧在太监的监视下走回暗无天日的玉兰堂，度过漫长而无聊的时光。据记载，有一年冬天，光绪皇帝卧室的窗户纸破了，几天都没人修补。光绪皇帝在寒风中冻得浑身发抖，一位内务府大臣听说了，帮着裱糊窗户。慈禧太后知道这事后，便羞辱这名大臣。从此内务府再没人敢关心皇帝的生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怨恨逐渐消散，尤其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她和光绪皇帝经由颐和园逃出北京，一路向西吃尽苦头。患难之中，母子间似乎有了某种和解，光绪皇帝的处境也随之改善许多，尤其是在颐和园居住时，他甚至可以带着太监在园子里散散步，与德龄公主聊聊天了。德龄公主是清朝外交使臣玉庚的女儿，自小跟随父亲在法国长大，回国后曾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过两年。因为在国外长大，德龄公主见多识广，苦闷的光绪皇帝很愿意听她讲起国外的见闻和趣事。偶尔光绪皇帝也会向德龄公主倾诉自己的苦闷。

有一次，光绪皇帝问起外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不等德龄公主回答，他就自顾自地说道：若他们对我有所误会，皆因为朝廷守旧的缘故，我没有机会公开自己的见解和理想，以至于外界并不了解我。若再有外国人问起我，你就如实相告我现在的处境。我有很多兴国大计，但无一能够实行。1903年，慈禧太后请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进宫给自己画像，因为忙着给卡尔做翻译，德龄公主一时忙得顾不上与光绪皇帝聊天了。隔了一阵子，光绪皇帝再见到德龄公主时，便急切地说：自从画像开始以来，好久不曾与你畅谈了，宫中无人能够帮我，你常常跟卡尔在一起，我感到无聊透顶。对于光绪皇帝的处境，德龄公主深为理解，并且报以同情。她问光绪皇帝是否也像慈禧太后一样喜欢画像。光绪皇帝并没有正面回答德龄公主的问题，而是说道：我看太后照了许多照片，甚至连太监也在里面。德龄公主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思，于是善解人意地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小相机为皇帝照相。光绪皇帝露出惊讶的神情，立刻欣喜地答应了。然而他又随之担忧起来，说道：此事还是小心为妙。德龄公主会意地点头，对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微妙关系，她颇为了解。有一次，慈禧太后特意将德龄公主叫到跟前，吩咐她说：若有外国人来，你必须时时接近皇帝，以便他们跟皇帝谈话时为他翻译。德龄公主心领神会，明白太后是担心外国人跟皇帝谈违心之事，特意让自己监视皇帝，于是回答道：凡有外国人进宫时，我总是跟着他们的，没有看到他们跟皇帝说过话。听了这样的回答，慈禧太后才放下心来。在美国女画家卡尔眼里，光绪皇帝英俊不凡，个性腼腆，不善交际。虽然他与慈禧太后一起参加各种外交活动，一起听戏，参加祭祀典礼，但他的脸上时时有着压抑和消极的神态。卡尔只知道光绪皇帝住在典雅华丽的玉兰堂，面对昆明湖风景无限，却并不知道这年轻而忧郁的皇帝走到自己房间里却看不到任何风景。除了陪同慈禧太后临朝听政和参加一些外交活动外，光绪皇帝在玉兰堂无事可做，如何打发孤寂的幽静岁月呢？清宫档案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年，光绪皇帝向清宫管理戏剧演出的部门升平署要了一套小锣鼓。太监们向慈禧太后汇报此事后得到应允，从此光绪皇帝在幽静岁月里常常靠敲打小鼓来发泄心中的郁闷。美国女画家卡尔在与光绪皇帝接触中观察到，皇帝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总是在看书。宫里有一名官员专门负责为皇帝买书，皇帝不仅读中国文学和古典书籍，还看外文译作，而且看书非常快，负责买书的官员经常为此忙碌着。光绪皇帝每天看书、写字、写日记，还学起了英语。慈禧太后通过耳目掌握着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

0: 得知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后，他也心血来潮地学习了英语，但字母尚未掌握就知难而退了。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过着寂寞清苦的生活，他身边的太监跟着他，看着他，谁也不说话。光绪皇帝在长达十年的幽静生活中，日复一日，直到1908年含恨而死。
1: 汇集全球好物，诗会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1: 雨果，我记得咱俩都说过，好像咱俩父母胃都不太好，是吧？
2: 嗯，
1: 像这胃不好的人呢，就爱喝粥。
2: 对，好喝点稀的热的，
1: 对、尤其是这天冷的时候嘛，喝个小米粥啊，山药粥啊，
2: 红枣粥
1: 啊是吧。像我妈呀，她一熬就多啊，掌握不好量，喝不完倒掉吧又觉得
2: 可惜，太浪费了、
1: 是啊，费了那么多火啊，熬出来的就是舍不得倒呀。
2: 嗯，
1: 要是不熬吧，她出去买吧，
2: 还是想喝。
1: 对，就发现呀，像在早餐店里，她其实稀饭就那两种、天天喝也喝腻了呀，
2: 得想换个花样，
1: 想喝咸的啦、咸的
2: 你想换个口味，
1: 就只有胡辣汤。他这胃不好的他又不敢喝呀，
2: 太辣了胡辣汤，而且还容易上火。
1: 是啊，所以说想喝口咸粥吧，他这还真的还挺难办的。
2: 哎呀，不光说是各位叔叔阿姨会有这种困扰，我觉得咱们上班族也有，就有时候早上赶时间还想喝口热粥，那你这甜粥吧，你喝着寡淡又没味道。
1: 嗯，
2: 咱们上班族不可能说早上再给你炒个俩菜配个甜粥，也不太现实。你现煮吧又得早起半个小时，你上班根本就赶不及。而且呢，你外面早餐店一碗粥，你少说不得4-5块钱，5-6块钱。
1: 对，是、
2: 是吧？而且那配料吧、还少得可怜。
1: 所以啊，这有没有咸粥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呢？
2: 当然有呀，是不是？看，我们今天就带来了一款是咸粥界的宝藏、就是这个粥叫豚骨牛肉粥。你想想，光听这个名就觉得哇塞，
1: 用猪骨，也就是、咱们这打底熬出来的牛肉粥，
2: 哎呀，多香！
1: 听着都香啊！
2: 你想想，这个不用早起熬煮，就是2分钟冲泡就能喝到这种地道的广式靓粥。这个是南方粥，广式靓粥。
1: 你今天就是拿到咱这个演播室了呗？
2: 嗯，可以尝一下，可以现场泡一下。
1: 这一袋就是咱这包装好的一袋，这个包装还挺精美的。
2: 对，一袋的话，我觉得能冲一大碗。
1: 一大碗，
2: 胃口小的两个人分完全 OK。
1: 咱今天现冲吧，
2: 行，
1: 现冲看看这个粥怎么样，是不是？
2: 可以，
1: 眼见为实，看看冲出来的是啥效果。
2: 行，我去拿个热水。
1: 现喝，好，倒热水，上热水。来，咱们把这直接，我跟您说，
2: 香这个粥，
1: 我刚打开，这里边可是粉状的啊，我就闻见香味了。哎呦，
2: 而且它这个香不是说是那种香精的香，它是传统食材的香味儿。
1: 对对对，就有这个牛肉的香味儿，还有点胡椒的这个香味儿。
2: 因为它是广州靓粥。
1: 咦，这里边我看这绿色的是蔬菜吧？
2: 是蔬菜，而且这蔬菜采用的是冻干技术。
1: 还有香菇。
2: 这
1: 应该还有点其他的这个。
2: 对，还有牛肉粒。
1: 牛肉粒这也能看见。
2: 来，
1: 冲两碗。这正好这会儿。
2: 哎，我觉得这一袋其实也够两碗量，
1: 这颗粒可挺大的呀。来
2: 冲一下。哎，你看这牛肉粒啊，青菜什么都浮上去了，
1: 好香啊。真香。
2: 这得泡2分钟。
1: 两
2: 分钟就够。
1: 两分钟，我能看到它这个慢慢的从这个粉状的，你说是冻干技术是吗？冻干技术慢慢它会复原成这个粥的样子是吧？
2: 对。
1: 哎，你说这个冻干技术有啥好呀？
2: 它这个冻干技术能够迅速的锁鲜呀，就比如说，就是咱们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个青菜在青菜最最最最新鲜、最嫩的时候，刚采摘的时候，迅速冻干、迅速冷干。就是能够完全最大程度的
1: 锁住它的营养。
2: 对，锁鲜就是锁鲜技术
1: 啊，这就是冻干技术，锁住食材里的所有营养，
2: 时间恰恰好最好。
1: 哎，你看这过了一会儿了哈，看见它这个慢慢的粥开始有点粘稠了。
2: 它这个是用的是低温蒸煮再加上蒸汽熟化工艺，就是它这个粥，它是我们看似是倒了热水，实际上它是用热水中的蒸汽把这些粥的里边的香菇啊、青菜啊、牛肉粒啊给它熟化的， 蒸出来的。
1: 哦，蒸出来的。
2: 对，你像这广式的粥，就是跟咱们北方的粥都不是很一样。
1: 嗯，
2: 像广一说到广东，烧鸭什么烧鹅，然后就是粥，靓粥。为什么广东叫靓粥？因为它的这种大的制作工艺就跟北方的制作工艺不一样。
1: 嗯啊。豚骨咱们都知道哈，猪大骨熬成的汤底。
2: 嗯，
1: 牛肉粒，哎呦，这里边的这个牛肉粒也是大颗的，香菇粒，还有这个，这应该绿色的菜，不知道是菠菜还是什么菜啊，青菜粒。嗯，
2: 这里边还有燕麦。
1: 哦，看到了
2: 燕麦。嗯，
1: 哦，这个是燕麦。
2: 嗯
1: 啊，有米有燕麦，你这配料还真的是很丰富啊，太香了。有两分钟了吗？我忍不住了，这太香了，
2: 太香了，
1: 太香了，太香了。来来来来来。
2: 嗯，这个粥的咸淡可以说是刚刚好。
1: 嗯，
2: 而且能尝出来是有香菇的味道，就感觉香菇是在里边已经炖了很长时间的味道。
1: 对，这个肉味儿还有香菇味儿，还有这个青菜的味道啊，
2: 嗯，
1: 很香。它这个米呢是哎又软又糯，牛肉呢哎这个颗粒嚼的是有嚼劲儿，
2: 嗯，
1: 蔬菜的这种鲜嫩，这你看你看这绿色。这看着跟家里边的是鲜蔬菜一样，
2: 对，所以说我们
1: 一点都看不出来，说你说是冻干、
2: 嗯、
1: 啊，冻干的就是这个好处是吧？你看很绿，一看就不是那种发蔫儿、啊、哈，
2: 嗯，
1: 这种放了好久的那种蔬菜，再加上这个豚骨汤的鲜味儿，哎呀，一口下去来再来，
2: 这味道真的不错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可不是说是普通大家在超市上买的那种便宜的速食粥啊，
1: 嗯，
2: 我们这个是传承了百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是我们的选品的工作人员是专门跑到广州选的这款粥。
1: 嗯，
2: 就是你把繁琐的这种靓粥的工艺呢是做成了速食款，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品牌本身就是速食款。
1: 真的好喝，真的好喝、
2: 嗯、
1: 它这个米香在家里，你说里边有燕麦，燕麦稍微是有一点这个韧劲儿嚼劲儿的啊、
2: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很好的。
2: 对，而且就是能喝出来这个是跟现煮的味道一样。
1: 真的，去过广州的朋友哈、啊嗯，咱都知道那边的咸粥多，
2: 对，
1: 是吧？各种各样的艇仔粥啊，什么粥的，这个粥真的不输那样，不输广东粥，因为真是有那种现煮般的那种味道，
2: 嗯，现熬的感觉。
1: 哎，
2: 姐，你先喝着，我想给大家再说个数据吧，就是咱们这个粥里边这个钙含量，因为我们是加了熬制了48小时的秘制的这个牛猪骨和那个牛肉。它是比普通的白粥高出了3倍还多
1: 啊啊！
2: 钙含量就是不管是老人预防这种骨质疏松，还是说孩子长身体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的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你想，你肠胃不好的朋友吧，你喝着还好消化，还能促进肠道蠕动，
1: 嗯、
2: 不用担心消化不了。
1: 嗯，钙多，膳食纤维多，是吧？
2: 嗯，而且呢，我们这个是姐，你可以看刚刚冲泡的时候是会有白色的蒸汽上来的。
1: 对，
2: 为什么？因为是我们采用的是先进的这种昆桶蒸汽熟化和 FD 冻干技术。
1: 你这先进工艺是吧？
2: 听起来都很高级，
1: 听不太懂，意思就是啥吧？
2: 意思它就是说是能够快速锁进食材里的营养，而且这个粥你喝出来就跟现煮的一样。
1: 嗯嗯嗯，
2: 大白话就是这个，
1: 就是现煮的，就是好喝，
2: 对
1: 吧？
2: 就是香。
1: 嗯。这把每一口都是营养喝到肚子里了，煮完这个营养确实不流失。虽然咱说是速食粥是吧，2分钟就给它冲泡好了，咱一般听说速食食品都觉得是垃圾食品不健康。
2: 嗯，对。
1: 但今天咱这听说虽然是速食的2分钟冲泡好的，但是咱们的刚才说到了比普通白粥钙含量高3倍、
2: 嗯、对，膳食纤维高5倍。
1: 哎，这所以说喝的你又快捷又省时间，但是营养它不但不少，它
2: 反
1: 而翻倍
2: 了。嗯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个品牌是专做这种广式的靓粥，我们还是就是把速食工艺呢也是加入到我们这个靓粥的工艺里边，所以说呢，我们是把品质看得比啥都重、
1: 嗯，
2: 而且这个配料还都是精挑细选的，比如说我们的用牛肉是精品的黄牛肉，
1: 嗯，
2: 还用的是东北的大米、凉山的燕麦，还有多种有机蔬菜，你想想这些，
1: 嗯，就是保留了最好的色香味营养，
2: 嗯，
1: 是不是？
2: 而且工艺上我们还下了功夫呀。我们工艺上我们用的是先蒸汽熟化食材，然后再冻干的。你想，所以说呢，姐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连那个青菜的根儿啊、茎啊都能看到。
1: 对，而且这个青菜确实从这个颜色上哈、啊，它非常的绿，保证到了就像是刚刚采摘的那个嫩油油的那个绿色啊。
2: 嗯、对，而且的这个香菇。 还很大块，而且这个牛肉还是整块整块，不是说像其他一样跟牛肉末一样，
1: 不是碎块啊，
2: 嗯，
1: 不是那种小碎末末。

0: 是一整个一整个，因为我们的 黄牛肉选的是这种优质的部位，我们说实话我们厂家也不舍得把这牛肉打成肉末。嗯，
1: 好香啊，这个牛肉也很香，就这个粥这么香，
0: 嗯，
1: 它里边真的没有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0: 真是没有，
1: 因为它就冲的时候
0: 太香了，
1: 太香了啊！
0: 但是这个香姐，你可以喝出来之后，你发现它这个不是说是里边有添加剂啊、香精的味道，它这个香其实就是多种食材本身混合到一起的香，就感觉是那种家里边拿一个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个一两个小时，把所有的食材精华都锁到里边的这种香。而且呢，我们这个粥是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香精，就是食材。本身的香，
1: 哎，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演播间的话，真
0: 能闻到，
1: 真的，整个演播室都飘的这个香味，
0: 感觉我们演播室也是一个传承百年的广式凉粥品牌。
1: 嗯，就像雨果刚才说的，就像那个拿着砂锅，嗯，哎呀，鲜牛肉，还有这种
0: 香菇，
1: 香菇米，
0: 嗯，青菜，
1: 豚骨，给你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在砂锅上炖，给你熬，哎呀，
0: 我说实话，在家也不可能冲出来这种粥。在那家绝对做不出来这种粥，光这个工艺我觉得做不出来，我是做不出来，我是没有这个耐心。
1: 爸妈如果平时肠胃不好了，真的就
0: 想喝个咸的，
1: 就是，想喝个咸粥哈，两分钟就给它解决掉了啊。
0: 对呀，啊，不用开火，不用洗锅，你泡两分钟就能喝。
1: 对，平时啊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野餐了，
0: 嗯，
1: 搭个帐篷了，是不是咱都带点这种野餐的一个食品，带个垃圾食品，什么汉堡啊、面包啊，
0: 嗯，
1: 或者是那个，
0: 嗯，
1: 啊这个泡面呀，是吧，就这粥啊，你给他冲个稠稠的，冲稠稠的一碗，孩子又爱喝又香，是不是
0: 养胃，喝着舒舒服服的。
1: 哎，早餐的时候上班族就想多睡一会儿啊，
0: 嗯，
1: 你就放心多睡20分钟，到公司了你就冲这一包，不管你是配不配鸡蛋，咱这一碗牛肉粥，你这早餐的营养全都给你做到了，蛋白质、钙，是不是，
0: 嗯，
1: 膳食纤维
0: 都有了，嗯，
1: 膳食纤维是不是都有了，还青菜牛肉这全都给你配齐了，确实很好啊。哎，价格呢？一大袋是多少？
0: 我们这个牛肉粥呢，是线下门店是9元一袋，就是这一袋能冲个，我觉得能冲一大碗，一大碗是没问题，因为咱们刚刚喝就是一袋的量。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像咱们饭量小的，基本上就是2碗，
1: 嗯，
0: 没跑了。
1: 嗯，
0: 如果，哎呀，这个节目吧，给大家初始优惠是，因为想想你如果卖一袋的话，说实话，咱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不会买，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定的是99元15包，
1: 99元15包，
0: 合下来一包6块多。
1: 你说的这是门店的价格啊？
0: 不，我们是一包是原价是9块钱一袋啊，我们99元15包，你想我们便宜多少钱
1: 啊？
0: 你想99×5等于多少？
1: 嗯，我咋还感觉有点贵呢？99、10，
0: 我便宜一半儿啊！
1: 你15包，
0: 你15包能喝
1: 一个人喝差不多，一个人喝可以。但是咱现在节目的叔叔阿姨们，这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过日子了，是不是啊？老两口在家里说有孙子孙女帮带的话，那一家3、4口、4、5口呢，是不是啊？你15包有点少，我觉得不太行。
0: 姐，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这种粥吧，你单品价格都要好几块，你少一两块，也许对那种其他商家来说没事，但是我们这个粥挣的就是这种实实在的毛利，
1: 行，
0: 利润钱，
1: 我不给你砍价格，还99，就
0: 99，嗯
1: 啊，99，15袋不够，
0: 15袋不够，
1: 15袋太少了，我觉得15袋一个人差不多一个月，
0: 就是咱先说好，咱不砍价格了，
1: 不砍价格，价格就是99，可以。
0: 但是我们这个，你可以算一下。99元，我们原价是9块钱一包，我们现在给你是99元。
1: 你别老给我说原价，是不是？我们这节目原来一分钟，你知道多少钱吗？一秒钟按秒收费的，是吧？咱今天这样，99元价格我给你不变，
0: 嗯，
1: 好吧？听众砍价环节，咱变成听众涨包数环节。
0: 涨包怎么涨包？
1: 咱今天一分钟的时间，听众还是打电话。
0: 嗯，
1: 400-600-0737，400-600-0737，还是打这个电话。
0: 嗯，
1: 电话要是能超过了100个吧，
0: 嗯，
1: 100个，那你给我翻倍，30包，还是99块钱不变，三十包都不多啊！你说
0: 30包还不多，
1: 一天喝一包一个人，你说就算不天天喝，甜的咸的换着喝好，俩人。也就是俩人的量，30包，是不是？
0: 我，哎呦，
1: 行吧，
0: 我这原价9块钱一包，你直接给我翻了一倍，
1: 所以99没变嘛，99没变嘛。你现在去今天买一包送一包，买一包送一包。
0: 哎呦，99元
1: 是吧？
0: 行吧，那一分钟，超过，那如果没超过100个电话呢？
1: 没超过100个，99块钱15袋，给你按原袋，哎，16。

0: 袋吧，多赠一袋，16袋，好吧？
1: 行吧，那就只能说在咱们节目中啊，咱不能说咱这个节目完之后，你们又来打电话给我们厂家说不够了什么的。
0: 行行，听众朋友们，咱今天想不想从15包变30包？靠您了。靠您了啊！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我出去能打够100个电话，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包数给它翻倍的。但现在真的是要靠大家了，人多力量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电话先输好了。啊，我说321开始您就开始打，让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打，咱一个人打进来算一个，咱们今天只要是电话数能超过100个，咱们他原来要99块钱15包吗？不是啊，还是16包呢，咱今天就给您翻倍，99块钱30包，相当于你买15包我送您15包，行不行？电话啊准备好了啊，咱现在倒计时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1分钟，开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承百年广式粥品的工艺啊，它是搭配着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熬制的，里边有黄牛肉，颗粒挺大的，很香，还有东北大米，还有五谷杂粮，还有燕麦，还有有机蔬菜，那里边的呀青菜还有这个香菇都跟刚刚放进去煮的一样，这个钙含量是普通白粥的3倍，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所以你今天2分钟冲泡了一杯粥，不光是省时了，营养全部补充到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要咱们今天电话够100个，咱们就可以99块钱带回去30包。您算算30包，一包才多少钱？您去外边买一杯豆浆，买一杯白粥的价格都比这贵。咱今天可是带回去货真价实的，有牛肉，有燕麦，有五谷杂粮的豚骨牛肉粥啊！不能多说了啊！最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哎呀，1分钟真的太快了，1分钟
1: 太
0: 快了，太快了。
1: 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导播现在怎么还在打着电话？不是停了吗？
0: 停，这是刚才1分钟之内接进来的，这一轮波接完了就不能再接了啊，不能再接了。来，快速给我们统计一下，现在
1: 多少个？
0: 够不够100个？够不够？
1: 上100了吗？
0: 够，只要够100个，不管100几吧。导播点头告诉我说是够了，
1: 够100了，
0: 够100是吧？
1: 够100，那我得翻1倍，我怎么那么不相信？
0: 愿赌服输呀，愿赌服输。1分钟的时间，虽然啊，导播说103个是吧？虽然是险胜，真的是险胜。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叔叔阿姨啊！咱今天大家共同砍的，咱们大家共同享受优惠，99块钱30包，
1: 30包，
0: 对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你给多少组备货吧？
1: 我这原价9块钱1包啊，那我只有60组备货。我刚算了算，也跟品牌方询问60组备货，就只有60组。
0: 60组啊，我们今天100个听众打进电话。行吧，说不定有的是帮忙的，是不是？叔叔阿姨算是一家
1: 热心肠，
0: 热心啊，一家的，一家、那行，60个就60个，
1: 就真的只有60组名额。
0: 60个名额，您打进来，咱们可以享受到的是99块钱30袋啊，30袋，您算一下，1袋3块多，3块多。如果您在市面上去外边买的话，白粥是不是也得这个价？白粥
1: 4块、5块，
0: 里边啥都不加的，豆浆差不多，是不是也得？
1: 呀，就在楼下卖的豆浆4块钱1碗
0: 啊、哦，还买不着呢，是吧？今天可是里边有青菜，有牛肉，还有
1: 香菇，
0: 有燕麦
1: ，
0: 而且是豚骨熬制的豚骨牛肉粥啊，
1: 这真是真材实料，是真的是能看得到的，
0: 真的很香。咱是没摄像头，您看不到现在这个，
1: 真想让你们看一眼，
0: 真想看一眼，
1: 真的不错。
0: 它这个啊、一看就是像你在家里真的是熬了很长时间的，您再喝一口。真的很香，
1: 我就感觉这个菜的这种脆脆的劲儿，我就觉得能吃出来，
0: 真的很香。你在家里熬的话，你看

0: 熬牛肉粥，你没有个30分钟起底到1个小时熬不出来，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咱们还是用豚骨牛肉粥。
0: 所以说你在家里这还不够费气儿费事呢，是不是？
1: 对，
0: 咱今天99块钱30包，一个电话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之后放心了再来付这钱，不满意了直接退货就可以。咱还今天喝的是一个放心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色素，真材实料都是看得见的，还是传承了100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南方粥好喝，为啥？为啥好喝？咱今天就为啥好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结合了也是先进的啊冻干技术，是吧？锁住食材的新鲜和营养，加入48小时秘制的牛骨汤，钙含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啊，通通都是优中选优的。只是今天只有60组的备货，
1: 你抢吧，99元30包，你想想你喝一包不到3.5块，你外面一碗白粥的价格你都买不到的价格，
0: 性价比之王。
1: 哎呀，
0: 是不是？
1: 真是，而且你还不用自己熬煮，你还不用费火。
0: 对，叔叔阿姨再也不怕说一熬熬多了，是不是？
1: 要不然都熬糊了，要不然都是忙自己事又忘了，这个粥完全不用担心，2分钟就能喝到嘴，你这性价比。
0: 对，砂锅粥为啥好喝？因为那砂锅它能锁住，是不是？
1: 对，小火慢炖为什么好喝？
0: 对，
1: 那就是比那种电饭煲煲出来的粥好喝。
0: 咱今天就是那种口感，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工艺，
1: 就是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出来的粥。
0: 对，99块钱30包，这是今天我们集体砍价的成果啊！平时它这是9块钱一包的，9块钱一包，咱今天3块多一包，1/3的价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早上再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没有粥啦，再也不用担心只能出去早餐店
1: 啃个面包，
0: 买个甜粥，是吧？早餐店只有胡辣汤咸粥，不用。今天想喝咸粥了，咱有。
1: 对，
0: 是是，
1: 咱也可以足不出户喝到广式靓粥。
0: 对，方便、营养还好喝。这个老人喝了啊，养胃补钙。这个小孩喝了零添加的，放心健康。上班族喝了，你就在办公室，是不是？
1: 省时间，
0: 起不来没关系啊。通勤时间长，天天不吃早饭那可不行。
1: 你一袋你塞兜里，你回办公室冲一下，办公室肯定有热水吧？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这个现煮的口感。
0: 对，2分钟就冲泡好了，2分钟啊，2分钟就能喝到靓汤啦。
1: 对
0: 啊，这在家，你说你就算食材我都给你准备好，你2分钟、20分钟你能熬成吗？20分钟都熬不开，
1: 真的是没有这闲工夫熬。而且再给大家伙算笔账，我们想想外面早餐店，你一碗咸粥，就比如说咱们普通那种瘦肉粥、皮蛋瘦肉粥，都得5-6块钱。
0: 那里边哪有肉啊？
1: 还没有牛
0: 肉
1: 呀？
0: 啊，咱
1: 没有牛肉，
0: 肉菜都能看得见，
1: 对
0: 吧？
1: 想想咱这99元30包，你喝一包才3块多，你喝一碗比买瓶饮料还便宜啊！
0: 哦，对呀、
1: 是吧？
0: 你一瓶水2块钱，
1: 你的饮料，
0: 一瓶饮料，是不是3块钱能买着吗？可乐买得着吗？
1: 你饮料里边有牛肉吗？有香菇吗？有青菜？有燕麦吗？
0: 关键是饮料健康吗？
1: 对，
0: 那咱都是倡导不要喝的，是吧？今天这粥呢？啊，这是营养健康粥啊！别买饮料了。啊，3块多，就喝粥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导播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就有这上班族是吧？是3组定的，3组，就是说家里有老人了，爸妈年纪大了，老是啊煮粥忘关火。啊，家里就发生过这一次情况，
1: 又
0: 发现了，
1: 还担心安全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以后就告诉老人了，少熬粥，就直接给爸妈买的就是这
1: 速食粥，
0: 速食粥2分钟直接
1: 省心呀。
0: 别听它是速食粥，速食东西你觉得不健康，或者速食的你觉得没营养哈。咱今天是用着冻干技术的，冻干的就是直接给它
1: 锁鲜的，给它
0: 快速锁鲜。
1: 对，
0: 所以说它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1: 对，所以说大家冲泡完之后还能清楚看到这个菜的茎、菜的叶子。哎，这个菜茎我刚吃了一口，脆的。所以说这就是冻干这个锁鲜技术的奇妙之处。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赶紧抢吧。
0: 60组确实太少了。导播告诉我们现在
1: 还有多少？二十
0: 不到 基本上这接完这几个电话就不到20了，是吧？
1: 不到20了，赶紧抢吧！像99元30包的这个价格。

0: 都够了。
1: 买鸡蛋，买牛奶，给孩子们买个文具。
0: 对啊，关键是呢，咱今天也真的是配料干净，是不是？不是说让你图省事儿两分钟了，没营养是吧？光吃饱、吃饱就行了吗？不。咱今天
1: 吃健康，
0: 哎，吃饱还要吃健康，还要有营养。
1: 对，
0: 咱这可是豚骨牛肉粥啊，豚骨48小时熬煮的那种豚骨，它有它的钙含量够了，对不对？
1: 膳食纤维也够了。
0: 哎，牛肉的这种香，大块的颗粒有了，而且还有这种青菜和燕麦，还有我们的香菇的，给它来增鲜增香的这真材实料，补钙养胃啊，这一大袋儿。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说咱逢年过节提着都送人，都是一份贴心的关怀。
1: 而且这是广式靓粥呀，那广式足不出户喝到这种老广州的味道，多难得，而且还便宜啊。
0: 嗯，平时在外边真的，咱那虽然现在吃的也都不缺，也都挺多的哈，但是你要想喝一碗甜粥吧，那早上很好解决，
1: 对，
0: 早餐店都有是吧？但你要想喝个咸粥，早餐店还真的是只有胡辣汤，咱基本上河南，只有胡辣汤，最多了。有一个咸豆腐脑，是吧？
1: 那是最多了，
0: 最多最多最多了。想喝个咸粥，那真的不可能，
1: 真找不到，还得去找这种专门的熬咸粥的地方。
0: 熬咸粥的，那就刚才你说的很多的这种广式店，是吧？那一碗粥真的还挺
1: 贵
0: 的，
1: 那粥10几块钱，20多块钱一碗呀。
0: 对，我跟你说，我去广州的时候，不都说那边靓汤好喝好，把他那什么艇仔粥啊，什么什么什么粥啊，都尝尝遍吧。真的，一碗粥还真的挺贵的，20-30的都是、
1: 这个价格就不太美好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粥让你吃的美好。省时省心，2分钟热水一冲泡就行，你价格还好，99元30袋。
0: 对，咱每一袋都是这种
1: 独立包
0: 装的，
1: 包装
0: 啊，这有啥好处呢？就是哎，你每次就是冲泡这一碗的量，你要是想冲的稠一点，咱就是冲一碗，啊，你要是说我爱喝稀一点的，这一包你冲个
1: 两碗
0: 、啊，老两口喝也都可以，是不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
1: 对，
0: 根据自己的口味，
1: 不用刻意的掌握比例，
0: 就像现煮般的咸粥的味道，2分钟。
1: 就能喝到呀，
0: 一包3块几毛钱。
1: 我说实话，2分钟你连热个水的功夫都不够，但是你2分钟，你买我们这个粥，你就能喝到这种现煮、用砂锅熬煮、炖煮的感觉，这个味道、
0: 啊、真的很划算，便宜还营养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组数告急了啊，组数告急了，马上我们的节目也真的要接近尾声结束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的话，真的，今天真的很抱歉。如果哪天您在超市啊，或者在哪里啊，见到我们豚骨牛肉粥了，您看看它的价格，9块钱一包的这个价格，到那个时候
1: 要后悔了，
0: 真的是知道我们的节目的好了，帮大家谋福利的这个好了啊，直接帮到您省了多少钱？30袋，1袋9块钱，270块钱，今天99块钱，30包，2分钟冲泡的营养牛肉豚骨粥啊，就可以带回家。真材实料，补钙，膳食纤维，养胃，不管是上班族也好，还是给老人孩子喝也好，放放清新，零防腐剂，零添加，零香精色素，食材本身的鲜香给您全部锁住了。
1: 而且你的钙含量是普通白粥3倍，你膳食纤维也是普通白粥的5倍。你健康呀，营养，省心省时省力。
0: 哎呀，你说你光一个月光开那个燃气的燃气
1: 钱都多少钱了
0: 啊？要不要得3块多？是不是 啊？你还加上各种各样的食材，关键是老人年纪大了，有时候容易忘关火，是吧？
1: 这危险呀！你燃气的这个钱是小，你没有关火，你这安全事儿大呀。
0: 对，而且熬粥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咸粥，怕做锅是吧？怕糊底，尤其是用砂锅熬的话，你要一直看着，
1: 你要时时刻得用勺子去搅着。
0: 咱今天都不用了，2分钟就让您喝到了。
1: 有热水就行，
0: 对，有，真是有热水就行。豚骨48小时熬煮的那种豚骨，它有它的钙含量够了，对不对？
1: 膳食纤维也够了。
0: 哎，牛肉的这种香，大块的颗粒有了，而且还有这种青菜和燕麦，还有我们的香菇的，给它来增鲜增香的这真材实料，补钙养胃，这一大袋儿。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说咱逢年过节提着都送人，都是一份贴心的关怀。
1: 足不出户喝到这种老广州的味道，多难得，而且还便宜啊。
0: 不管您今天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还是说上班族啊，这个早上没时间，还是孩子早上上学你没时间给做饭，还是说这个老年人啊，有时候胃口不好想喝个粥啊，通通都给您解决了。最后的啊。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五

0: 趟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1: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2: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0: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3: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0: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1: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2: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0: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0: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1: 我错了。
0: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5: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5: 欢迎你。
1: 你好，
5: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1: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5: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1: 对的，嗯。
5: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1: 好。
5: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5: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5: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5: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5: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5: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5: 这一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7: 老师好。
5: 欢迎向瑞。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5: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7: 是，

0: 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一点心动、
2: 对，
1: 当时向瑞呢
0: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名字、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0: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我女儿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她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来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1: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0: 嗯，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1: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1: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3: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嗯，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嗯，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0: 晴天霹雳啊？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1: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1: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1: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0: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
1: 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0: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

0: 看哈、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1: 不同意。
0: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2: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0: 为什么？
2: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0: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萍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0: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4: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0: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5: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4: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0: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5: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0: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6: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0: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7: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球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0: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6: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

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

0: 钱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2: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
4: 嗯，
1: 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4: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
1: 嗯，
2: 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
1: 嗯，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1: 嗯，
2: 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4: 嗯，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4: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5: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5: 啊！暴跳，
4: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4: 啊、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4: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

0: 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1: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家属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2: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2: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2: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3: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2: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3: 对，
2: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0: 对，
2: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2: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2: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2: 两千五？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

0: 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三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他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

0: 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长出来的，对吧？对，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的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3: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4: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5: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5: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5: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哈这个空调的事儿。
5: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5: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流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5: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5: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5: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

0: 是给你用的。
1: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0: 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一点钟到两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1: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1: 认证
0: 啊，
1: 对，
0: 质检报告是吧？
1: 是
0: 啊，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1: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哦、
1: 是。
0: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1: 是、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切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0: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1: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0: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1: 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来，可以。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2: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1: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0: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0: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1: 对，
0: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女婿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 所以呢，我想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家。

0: 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啊，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有眼光。

0: 次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3: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4: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

0: 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香蕊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内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内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集全球好物诗会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雨果，我记得咱俩都说过，好像咱俩父母胃都不太好，是吧？
1: 嗯，
0: 像这胃不好的人呢，就爱喝粥。
1: 对，好喝点稀的热的，
0: 对、尤其是这天冷的时候嘛，喝个小米粥啊，山药粥啊，
1: 红枣
0: 粥
1: 啊、
0: 是吧？像我妈呀，她一熬就多啊，掌握不好量，喝不完倒掉吧又觉得
1: 可惜，可惜太浪费了、
0: 是啊，费了那么多火啊，熬出来呢就是舍不得倒呀。
1: 嗯，
0: 要是不熬吧，她出去买吧，
1: 还想喝、
0: 对，
1: 嗯，
0: 就发现呀，像在早餐店里，她其实稀饭就那两种、天天喝也喝腻了呀，
1: 得想换个花样，
0: 想喝咸的啦、咸的
1: 你想换个口味，
0: 就只有胡辣汤。他这胃不好的他又不敢喝呀，
1: 太辣了胡辣汤，而且还容易上火。
0: 是啊、所以说想喝口咸粥吧，他这还真的还挺难办的。
1: 哎呀，不光说是各位叔叔阿姨会有这种困扰，我觉得咱们上班族也有，就有时候早上赶时间还想喝口热粥，那你这甜粥吧，你喝着寡淡又没味道。
0: 嗯，
1: 咱们上班族不可能说早上再给你炒个俩菜配个甜粥，也不太现实。你现煮吧又得早起半个小时，你上班根本就赶不及。而且呢，你外面早餐店一碗粥，你少说不得四五块钱，五六块钱。
0: 对，是、
1: 是吧？而且那配料吧、还少得可怜。
0: 所以啊，这有没有咸粥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呢？
1: 当然有呀，是不是？看，我们今天就带来了一款是咸粥界的宝藏、就是这个粥叫豚骨牛肉粥，你想想光听这个名就觉得哇塞，
0: 用猪骨也就是、咱们这打底熬出来的
1: 牛
0: 肉
1: 粥，哎呀多香，
0: 听着都香啊
1: 你想想这个不用早起熬煮，就是两分钟冲泡就能喝到这种地道的广式靓粥，这个是南方粥。广式靓粥，
0: 你今天就是拿到咱这个演播室了呗。
1: 嗯，可以尝一下，可以现场泡一下。
0: 这一袋儿就是咱这包装好的一袋儿，这个包装还挺精美的。
1: 对，一袋儿的话，我觉得能冲一大碗，
0: 一大碗，
1: 胃口小的两个人分完全 OK。
0: 咱今天现冲吧，
1: 行，
0: 现冲看看这个粥怎么样，是不是？
1: 可以，
0: 眼见为实，看看冲出来的是啥效果。
1: 行，我去拿个热水。
0: 现喝，好，倒热水，上热水。来，咱们把这直接，我跟您说，
1: 香这个粥，
0: 我刚打开，这里边可是粉状的啊，我就闻见香味了。哎呦，
1: 而且它这个香不是说是那种香精的香，它是传统食材的香味儿。
0: 对对对，就有这个牛肉的香味儿，还有点胡椒的这个香味儿。
1: 因为它是广州靓粥。
0: 咦，这里边我看这绿色的是蔬菜吧？
1: 是蔬菜，而且这蔬菜是采用的是冻干技术。
0: 还有香菇。
1: 这
0: 应该还有点其他的这个。
1: 对，还有牛肉粒。
0: 牛肉粒这也能看见。
1: 嗯，
0: 来来来来来，冲两碗。这正好这会儿。
1: 哎，我觉得这一袋其实也够两碗量，
0: 这颗粒可挺大的呀。来
1: 来冲一下。哎，你看这牛肉粒啊青菜什么都浮上去了，
0: 好香啊。真香。
1: 这得泡两分钟。
0: 两分钟、
1: 两分钟就够。
0: 两分钟我能看到它这个慢慢的从这个粉状的，你说是冻干技术是吗？冻干技术慢慢它会复原成这个粥的样子是吧？
1: 对。
0: 哎，你说这个冻干技术有啥好呀？
1: 它这个冻干技术能够迅速的锁鲜呀，就比如说就是咱们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个青菜在青菜最最最最新鲜最嫩的时候，刚采摘的时候迅速冻干迅速冷干。就是能够完全最大程度的
0: 锁住它的营养。
1: 对，锁鲜就是锁鲜技术
0: 啊，这就是冻干技术，锁住食材里的所有营养，
1: 时间恰恰好最好。
0: 哎，你看这过了一会儿了哈，看见它这个慢慢的粥开始有点粘稠了。
1: 它这个是用的是低温蒸煮再加上蒸汽熟化工艺，就是它这个粥，它是我们看似是倒了热水，实际上它是用热水中的蒸汽把这些粥的里边的香菇啊青菜啊牛肉粒啊给它熟化的蒸出来的。
0: 哦，蒸出来的。
1: 对，你像这广式的粥就是跟咱们北方的粥都不是很一样。一说到广东烧鸭什么烧鹅然后就是粥，靓粥。为什么广东叫靓粥？因为它的这种大的制作工艺就跟北方的制作工艺不一样。
0: 豚骨咱们都知道哈，猪大骨熬成的汤底。牛肉粒，哎呦，这里边的这个牛肉粒也是大颗的，香菇粒，还有这个这应该绿色的菜，不知道是菠菜还是什么菜啊，青菜粒。
1: 这边还有燕麦。
0: 哦，看到了，
1: 燕麦，嗯，
0: 哦，这个是燕麦，
1: 嗯，
0: 啊，有米有燕麦，你这配料还真的是很丰富啊，太香了。有两分钟了吗？我忍不住了，这太香了，
1: 太香了，
0: 太香了，太香了，来来来来来，
1: 嗯，这个粥的咸淡可以说是刚刚好，
0: 嗯。
1: 而且能尝出来是有香菇的味道，就感觉香菇是在里边已经炖了很长时间的味道。
0: 对，这个肉味儿，还有香菇味儿，还有这个青菜的味道啊，
1: 嗯，
0: 很香。它这个米呢是。

0: 哎，又软又糯，牛肉呢，哎，这个颗粒嚼的是有嚼劲儿，蔬菜的这种鲜嫩，这你看这绿色，这看着跟家里边的是鲜蔬菜一样，
1: 对，所以说我们
0: 一点都看不出来说
1: 冻干
0: 你说是冻干啊，冻干的就是这个好处是吧？你看很绿，一看就不是那种发蔫儿哈，这种放了好久的那种蔬菜，再加上这个豚骨汤的鲜味儿，哎呀，一口下去来再来。
1: 这味道真的不错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可不是说是普通大家在超市上买的那种便宜的速食粥啊，我们这个是传承了百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是我们的选品的工作人员是专门跑到广州选的这款粥，就是你把繁琐的这种晾粥的工艺呢，是做成了速食款，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品牌
0: 的，
1: 对，而且就是能喝出来，就是跟现煮的味道一样。
0: 真的，去过广州的朋友哈、咱都知道那边的咸粥多，
1: 对，
0: 是吧？各种各样的艇仔粥啊，什么粥的，这个粥真的不输那样，不输广东粥，因为真是有那种现煮般的那种味道，
1: 现熬的感觉。
0: 哎，
1: 姐，你先喝着，我想给大家再说个数据吧，就是咱们这个粥里边的这个钙含量，因为我们是加了熬制了48小时的秘制的这个猪骨和那个牛肉。它是比普通的白粥高出了3倍还多
0: 啊！
1: 钙含量就是不管是老人预防这种骨质疏松，还是说孩子长身体都特别合适，而且我们的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你想，你肠胃不好的朋友吧，你喝着还好消化，还能促进肠道蠕动，不用担心消化不了。
0: 钙多，膳食纤维多，是吧？
1: 而且呢，我们这个是姐，你可以看刚刚冲泡的时候是会有白色的蒸汽上来的。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是我们采用的是先进的这种昆桶蒸汽熟化和 FD 冻干技术。
0: 你这先进工艺是吧？
1: 听起来都很高级，
0: 听不太懂，意思就是啥吧？
1: 意思它就是说是能够快速锁进食材里的营养，而且这个粥你喝出来就跟现煮的一样。大白话就是这个，
0: 就是现煮的，就是好喝，
1: 对
0: 是吧？
1: 就是香。
0: 这把每一口都是营养喝到肚子里了，煮完这个营养确实不流失。虽然咱家说是速食粥是吧，2分钟就给它冲泡好了，咱一般听说速食食品都觉得是垃圾食品不健康。
1: 对。
0: 但今天咱这听说虽然是速食的2分钟冲泡好的，但是咱们的刚才说到了比普通白粥钙含量高3倍。
1: 对，膳食纤维高5倍。
0: 哎，这所以说喝的你又快捷又省时间，但是营养它不但不少，它
1: 反
0: 而翻倍
1: 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品牌是专做这种广式的晾粥，我们还是就是把速食工艺呢也是加入到我们这个晾粥工艺里边，所以说呢，我们是把品质看得比啥都重，而且这个配料还都是精挑细选的，比如说我们的用牛肉是精品的黄牛肉，还用的是东北的大米、凉山的燕麦，还有多种有机蔬菜，你想想这些，
0: 就是保留了最好的色香味营养，是不是？
1: 而且工艺上我们还下了功夫呀，我们工艺上我们用的是先蒸汽熟化食材，然后再冻干的。你想，所以说呢，姐，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连那个青菜的根儿啊、茎啊都能看到。
0: 对，而且这个青菜确实从这个颜色上哈、它非常的绿，保证到了就像是刚刚采摘的那个嫩油油的那个绿色啊。
1: 对，而且的这个香菇还很大块，而且这个牛肉还是整块整块，不是说像其他一样跟牛肉末一样，
0: 不是碎块啊，不是那种小碎末末，
1: 就是一整个一整个。因为我们的黄牛肉选的是这种优质的部位，我们说实话，我们厂家也不舍得把这牛肉打成肉末。
0: 好香啊，这个牛肉也很香，就这个粥这么香，它里边真的没有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1: 真是没有，
0: 因为它就冲的时候
1: 太香了
0: 啊！
1: 但是这个香，姐，你可以喝出来之后，你发现它这个不是说是里边有添加剂啊、香精的味道，它这个香其实就是多种食材本身混合到一起的香，就感觉是那种家里边拿一个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个1-2个小时，把所有的食材的精华都锁到里边的这种香。而且呢，我们这个粥是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香精，就是食材本身的香。
0: 哎，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演播间的话，真
1: 能闻到，
0: 真的整个演播室都飘的这个香味，
1: 感觉我们演播室也是一个传承百年的广式晾粥品牌。
0: 就像雨果刚才说的，就像那个拿着砂锅，哎呀，鲜牛肉，还有这种
1: 香菇
0: 米、
1: 青菜、
0: 豚骨，给你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在砂锅上炖，给你熬，哎呀，
1: 我说实话，在家也不可能冲出来这种粥。在家绝对做不出来这种粥，光这个工艺我觉得做不出来，我是做不出来。

0: 出来，我是没有这个耐心。
1: 爸妈如果平时肠胃不好了，真的就
0: 想喝个咸的，
1: 想喝个咸粥哈，两分钟就给它解决掉了啊！
0: 对呀、
1: 啊，
0: 不用开火，不用洗锅，你泡两分钟就能喝。
1: 对，平时啊，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野餐了，
0: 嗯，
1: 搭个帐篷了，是不是？咱都带点这种野餐的一个食品。带个垃圾食品，什么汉堡啊、面包啊，
0: 嗯、
1: 或者是那个、
0: 嗯、
1: 啊，这个泡面呀，是吧？就这粥啊，你给他冲个稠稠的，冲稠稠的一碗，孩子又爱喝又香，是不是？
0: 养胃，喝着舒舒服服的。
1: 哎，早餐的时候上班族就想多睡一会儿啊，
0: 嗯，
1: 你就放心多睡20分钟，到公司了你就冲这一包，不管你是配不配鸡蛋，咱这一碗牛肉粥，你这早餐的营养。全都给你做到了，蛋白质、钙，是不是？膳食纤维，
0: 嗯、有了、嗯，
1: 膳食纤维是不是都有了？还青菜、牛肉这全都给你配齐了，确实很好啊。哎，价格呢？一大袋是多少？
0: 我们这个牛肉粥呢，是线下门店是9元一袋，就是这一袋能冲个，我觉得能冲一大碗，一大碗是没问题，因为咱们刚刚喝就是一袋量。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像咱们饭量小的，基本上就是2碗、
1: 嗯、
0: 没跑了。
1: 嗯，
0: 如果。这个节目吧，给大家初始优惠是，因为想想你如果卖一袋的话，说实话，咱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不会买，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定的是99元15包，
1: 99元15包，
0: 合下来一包6块多。
1: 你说的这是门店的价格啊？
0: 不，我们是一包是原价是9块钱一袋啊，我们99元15包，你想我们便宜多少钱
1: 啊？
0: 你想99乘5等于多少？
1: 嗯，我咋还感觉有点贵呢？99、10，
0: 我便宜一半儿啊！
1: 你15包，
0: 你15包能喝
1: 一个人喝差不多，一个人喝可以。但是咱现在节目的叔叔阿姨们，这都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过日子了，是不是啊？老两口在家里说有孙子孙女儿帮带的话，那一家3、4口、4、5口呢，是不是啊？你15包有点少，我觉得不太行。
0: 姐，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这种粥吧，你单品价格都要好几块，你少一两块，也许对那种其他商家来说没事，但是我们这个粥挣的就是这种实实在的毛利，
1: 行，
0: 利润钱。
1: 我不给你砍价格，还99，就
0: 99，嗯
1: 啊，99，15袋不够，
0: 15袋不够，
1: 15袋太少了。15袋太少了，我觉得15袋一个人差不多一个月。
0: 就是咱先说好，咱不砍价格了，
1: 不砍价格，价格就是99，可以。
0: 但是我们这个，你可以算一下，99元，我们原价是9块钱一包，我们现在给你是99元15包。
1: 你别老给我说原价，是不是？我们这节目原来一分钟你知道多少钱吗？一秒钟按秒收费的，是吧？咱今天这样，99元价格我给你不变，
0: 嗯、
1: 好吧？听众砍价环节，咱变成听众涨包数环节。
0: 涨包怎么涨包？
1: 咱今天一分钟的时间，听众还是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还是打这个电话。
0: 嗯，
1: 电话要是能超过了100个吧，
0: 嗯，
1: 100个，那你给我翻倍，30包，还是99块钱不变，30包，三十包都不多啊！你说
0: 30包还不多，
1: 一天喝一包一个人，你说就算不天天喝，甜的咸的换着喝好，俩人。也就是俩人的量，30包，是不是？
0: 我，哎呀，
1: 行吧。
0: 我这原价9块钱一包，你直接给我翻了一倍，
1: 所以99没变嘛，99没变嘛。现在你去今天买一包送一包，买一包送一包。
0: 哎呀，99元，
1: 是吧？
0: 行吧，那一分钟，
1: 咱就一分钟。
0: 超过，那如果没超过100个电话呢？
1: 没超过100个，99块钱15袋，给你按原袋，哎，16袋吧，多赠一袋，16袋。好吧，
0: 行吧，那就只能说在咱们节目中啊，咱不能说咱这个节目完之后你们又来打电话给我们厂家说不够了什么的。
1: 行，听众朋友们，咱今天想不想从15包变30包，靠您了啊！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我出去能打够100个电话，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包数给它翻倍的。但现在真的是要靠大家了，人多力量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电话先输好了啊！我说321开始，您就开始打，让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打，咱一个人打进来算一个。咱们今天只要是电话数能超过100个，咱们他原来要99块钱15包吗？不是啊，还是16包呢？咱今天就给您翻倍。99块钱，30包，相当于你买15包，我送您15包，行不行？电话啊，准备好了啊，咱现在倒计时了，400-600-0737。

0: 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一分钟开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承百年广式粥品的工艺啊，它是搭配着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熬制的，里边有黄牛肉，颗粒挺大的，很香，还有东北大米，还有五谷杂粮，还有燕麦，还有有机蔬菜，那里边的呀青菜还有这个香菇都跟刚刚放进去煮的一样，这个钙含量是普通白粥的3倍，膳食纤维是白粥的5倍，所以你今天2分钟冲泡了一杯粥，不光是省时了，营养全部补充到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只要咱们今天电话够100个，咱们就可以99块钱带回去30包。您算算，30包一包才多少钱？您去外边买一杯豆浆，买一杯白粥的价格都比这贵。咱今天可是带回去货真价实的，有牛肉，有燕麦，有五谷杂粮的豚骨牛肉粥啊！不能多说了啊！最后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哎呀，1分钟真的太快了，1分钟
1: 太
0: 快了，太快了！
1: 哎，我怎么感觉这个导播现在怎么还在打着电话？不是停了吗？
0: 停，这是刚才1分钟之内接进来的，这一轮波接完了就不能再接了啊，不能再接了！来，快速给我们统计一下，现在
1: 多少个？
0: 够不够100个？够不够？
1: 上100了吗？
0: 够，只要够100个，不管100几吧。导播点头告诉我说是够了，
1: 够100了，
0: 够100是吧？
1: 够100，那我得翻1倍，我怎么那么不相信？
0: 愿赌服输呀，愿赌服输。1分钟的时间，虽然导播说103个是吧？虽然是险胜，真的是险胜。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叔叔阿姨啊！咱今天大家共同砍的，咱们大家共同享受优惠，99块钱30包，
1: 30包，
0: 对吧？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你给多少组备货吧？
1: 我这原价9块钱一包啊，那我只有60组备货。我刚算了算，也跟品牌方询问60组备货，就只有60组。
0: 60组啊，我们今天100个听众打进电话。行吧，说不定有的是帮忙的，是不是？叔叔阿姨算是一家，
1: 热心肠，
0: 热心啊，一家的，一家。那行，60个就60个，
1: 就真的只有60组名额。
0: 60个名额，您打进来，咱们可以享受到的是99块钱30袋啊，30袋，您算一下，1袋3块多，3块多。如果您在市面上去外边买的话，白粥是不是也得这个价？白粥
1: 4块、5块，
0: 里边啥都不加的，豆浆差不多，是不是也得？
1: 呀，就在楼下卖的豆浆4块钱一碗
0: 啊，还买不着呢是吧？今天可是里边有青菜，有牛肉，还有
1: 香菇，嗯，
0: 有
1: 燕
0: 麦，
1: 嗯，
0: 而且是豚骨熬制的豚骨牛肉粥啊，
1: 这真是真材实料，是真的是能看得到的，
0: 真的很香。咱是没摄像头，您看不到现在这个，
1: 真想让你们看一眼，
0: 真想看一眼，
1: 真的不错。
0: 它这个啊，一看就是像你在家里真的是熬了很长时间的。您再喝一口。真的很香，
1: 我就感觉这个菜的这种脆脆的劲儿，我就觉得能吃出来，
0: 真的很香。你在家里熬的话，你看熬牛肉粥，你没有个30分钟起底到1个小时熬不出来，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咱们还是用豚骨牛肉粥，
0: 所以说你在家里这还不够费气儿费事呢，是不是？
1: 对，
0: 咱今天99块钱30包，一个电话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开箱验货之后放心了再来付这钱，不满意了直接退货就可以。咱还今天喝的是一个放心零添加零防腐剂零香精色素，真材实料都是看得见的，还是传承了100余年的广式粥品工艺。南方粥好喝，为啥好喝？咱今天就为啥好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结合了也是先进的啊冻干技术是吧？锁住食材的新鲜和营养，加入48小时秘制的牛骨汤，钙含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啊，通通都是 优中选优的，
1: 嗯，
0: 只是今天只有60组的备货，
1: 你抢吧，99元30包，你想想你合一包不到3.5块，你外面一。

0: 碗白粥的价格，你都买不到的价格，
1: 性价比之王，
0: 哎呀，
1: 是不
0: 是？真
1: 是，
0: 而且你还不用自己熬煮，你还不用费火。
1: 对，叔叔阿姨再也不怕说一熬熬多了，是不是？
0: 要不然都熬糊了，要不然都是忙自己事又忘了，这个粥完全不用担心，两分钟就能喝到嘴，你这性价比。
1: 对，砂锅粥为啥好喝？因为那砂锅它能锁住，是不是、啊、
0: 对，小火慢炖为什么好喝？
1: 对，
0: 那就是比那种电饭煲煲出来的粥好喝。
1: 咱今天就是那种口感、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工艺，
0: 就是砂锅咕嘟咕嘟咕嘟出来的粥。
1: 对，99块钱30包，这是今天我们集体砍价的成果啊。平时它这是9块钱一包的，9块钱一包、
0: 嗯、
1: 咱今天3块多一包，1/3的价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早上再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个没有粥啦，再也不用担心只能出去早餐店
0: 啃个面包，
1: 买个甜粥是吧？
0: 嗯，
1: 早餐店只有胡辣汤咸粥，不用。今天想喝咸粥了，咱有。
0: 对，咱也可以足不出户喝到广式靓粥。
1: 对，方便、营养还好喝、
0: 嗯。
1: 这个老人喝了啊，养胃补钙。这个小孩喝了零添加的，放心健康。上班族喝了，你就在办公室，是不是起不来没关系、
0: 嗯、
1: 啊，通勤时间长，天天不吃早饭那可不行。
0: 你一袋你塞兜里，你回办公室冲一下，办公室肯定有热水吧，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这个现煮的口感、
1: 嗯、对，2分钟就冲泡好了，2分钟、
0: 嗯、
1: 啊，2分钟就能喝到靓汤了。
0: 对
1: 啊，这在家你说你就算食材我都给你准备好，你2分钟20分钟你能熬成吗？20分钟都熬不开，
0: 真的是没有这闲工夫熬、
1: 哎、
0: 嗯，而且再给大家伙算笔账，我们想想外面早餐店你一碗咸粥，就比如说咱们普通那种瘦肉粥，皮蛋瘦肉粥，
1: 嗯，
0: 都得5-6块钱，
1: 那里边哪有肉啊，
0: 还没有牛
1: 肉
0: 呀，肉
1: 啊，咱这里边
0: 没有牛肉、
1: 嗯、肉菜都能看得见，
0: 对，想想咱这99元30包，你喝一包才3块多，你喝一碗比买瓶饮料还便宜啊！
1: 哦，对呀、啊，
0: 是吧？
1: 你一瓶水2块钱，
0: 你的饮料，
1: 一瓶饮料，
0: 嗯，
1: 是不是3块钱能买着吗？可乐买得着吗？
0: 你饮料里边有牛肉吗？有香菇吗？有青菜？有燕麦吗？
1: 关键是饮料健康吗？
0: 对，
1: 那咱都是倡导不要喝的，是吧？
0: 嗯，
1: 今天这粥呢？啊，这是营养健康粥啊！别买饮料了。3块多就喝粥了，是不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导播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就有这上班族是吧？是3组定的，3组，就是说家里有老人了，爸妈年纪大了，老是啊煮粥忘关火。
0: 嗯
1: 啊，家里就发生过这一次情况，就发现了，
0: 还担心安全问题。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以后就告诉老人了，少熬粥，就直接给爸妈买的就是这
0: 素食粥，
1: 2分钟直接
0: 省心呀。嗯，
1: 别听它是素食粥，素食东西你觉得不健康，或者素食的你觉得没营养哈。
0: 嗯，
1: 咱今天是用着冻干技术的，冻干的就是直接给它
0: 锁鲜的，给它、嗯、
1: 哎，快速锁鲜。
0: 对，
1: 所以说它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0: 对，所以说大家冲泡完之后还能清楚看到这个菜的茎、菜的叶子。哎，
1: 嗯、
0: 这个菜茎我刚吃了一口，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冻干这个锁鲜技术的奇妙之处。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赶紧抢吧，
1: 60组确实太少了。导播告诉我们现在
0: 还有多少？20
1: 不到。基本上这接完这几个电话就不到20了，是吧？
0: 不到20，赶紧抢吧！像99元30包的这个价格，
1: 哎呀，
0: 真划算！你想，你30包，如果说用原价购买的话，你30包你就得花300多块钱，你差一块200呢。你想，你这钱你够给孩子买2箱牛奶，你给老人买瓶鸡蛋，这不好吗？这不香吗？
1: 不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
0: 一对比就觉得太划算。
1: 9块钱一包的话，那30包就是真的270块钱，
0: 快
1: 300块钱了啊！
0: 嗯，
1: 咱今天1/3的价格，99块钱，直接是帮您省了多少钱？这省下的钱，咱刚才说的买其他的都够了，
0: 买鸡蛋、买牛奶，给孩子们买个文具。
1: 对啊，关键是呢，咱今天也真的是配料干净，是不是？不是说让你图省事儿，2分钟啦，没营养是吧？光吃饱、
0: 嗯、
1: 吃饱就行了吗？不。咱今天
0: 吃健康，
1: 哎，吃饱还要吃健康、
0: 嗯、
1: 还要有营养。
0: 对，
1: 咱这可是豚骨牛肉粥啊，豚骨48小时熬煮的那种豚骨，它有它的钙含量够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膳食纤维也够了，
1: 哎，牛肉的这种香，大块的颗粒有了，而且还有这种青菜和燕麦，还有我们的香菇的，给它来增鲜增香的，这真材实料、
0: 嗯，

0: 这张河南，
1: 嗯，
0: 只有胡辣汤，最多了有一个咸豆腐脑，
1: 嗯、
0: 是吧？
1: 那是最多了，
0: 最多最多最多了。想喝个咸粥，那真的不可能，
1: 真找不到，还得去找这种专门的熬咸粥的地方。
0: 熬咸粥的，那就刚才你说的很多的这种广式店是吧、
1: 嗯？
0: 那一碗粥真的还挺
1: 贵
0: 的，
1: 那粥十几块钱，二十多块钱一碗呀。
0: 对，我跟你说，我去广州的时候，不都说那边靓汤好喝好，
1: 嗯、
0: 把他那什么艇仔粥啊，什么什么什么粥啊，都尝尝遍吧。
1: 嗯、
0: 真的，一碗粥还真的挺贵的，二三十的都是、
1: 这个价格就不太美好了。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粥让你吃的美好。省时省心，两分钟热水一冲泡就行，你价格还好，99元30袋。
0: 对，咱每一袋都是这种
1: 独立包
0: 装的，
1: 包装、嗯、
0: 啊，这有啥好处呢？就是哎，你每次就是冲泡这一碗的量，你要是想冲的稠一点，咱就是冲一碗，
1: 嗯
0: 啊，你要是说我爱喝稀一点的，这一包你冲个
1: 两碗、嗯、
0: 啊，老两口喝也都可以、
1: 嗯，
0: 是不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
1: 对，
0: 根据自己的口味，
1: 不用刻意的掌握比例，
0: 嗯，就像现煮般的咸粥的味道，两分钟
1: 就能喝到呀，
0: 一包3块几毛钱。
1: 我说实话，两分钟你连热个水的功夫都不够，但是你两分钟你买我们这个粥，你就能喝到这种现煮用砂锅熬煮炖煮的感觉，这个味道、
0: 啊、真的很划算，便宜还营养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组数告急了啊，组数告急了，马上我们的节目也真的要接近尾声结束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的话，真的今天真的很抱歉，如果哪天您在超市啊或者在哪里啊见到我们豚骨牛肉粥了，您看看它的价格，9块钱一包的这个价格，到那个时候
1: 要后悔了，
0: 真的是知道我们的节目的好了，帮大家谋福利的这个好了啊、
1: 嗯、
0: 直接帮到您省了多少钱，30袋，1袋9块钱，270块钱，今天
1: 99块钱，
0: 30包，两分钟冲泡的营养牛肉豚骨粥、
1: 嗯、
0: 啊，就可以带回家，真材实料，补钙，膳食纤维，养胃，不管是上班族也好，还是给老人孩子喝也好，放放清新，零防腐剂，零添加，零香精色素，食材本身的鲜香给您全部锁住了。
1: 嗯，而且你的钙含量是普通白粥3倍，你膳食纤维也是普通白粥的5倍。
0: 嗯，
1: 你健康呀，营养，省心省时省力。
0: 哎呀，你说你光一个月光开那个燃气的燃气
1: 钱都多少钱了
0: 啊？要不要得3块多？
1: 嗯，
0: 是不是啊？啊，你还加上各种各样的食材，关键是老人年纪大了，有时候容易忘关火，是吧、
1: 啊？这危险呀！你燃气的这个钱是小，你没有关火，你这安全事儿大呀。
0: 对，而且熬粥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咸粥，怕做锅是吧？怕糊底、
1: 嗯，
0: 尤其是那种砂锅熬的话，你要一直看着，
1: 你要时刻得用勺子去搅着。
0: 咱今天都不用了，两分钟就让您喝到了。
1: 有热水就行，
0: 对，有，真是有热水就行。豚骨48小时熬煮的那种豚骨，它有它的钙含量够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膳食纤维也够了。
0: 哎，牛肉的这种香，大块的颗粒有了，而且还有这种青菜和燕麦，还有我们的香菇的，给它来增鲜增香的这真材实料，
1: 嗯、
0: 补钙养胃这一大袋儿。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说咱逢年过节提着都送人，都是一份贴心的关怀。
1: 足不出户喝到这种老广州的味道，多难得，而且还便宜啊！
0: 嗯，不管您今天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还是说上班族啊，这个早上没时间，还是孩子早上上学你没时间给做饭，还是说这个老年人啊，有时候胃口不好想喝个粥啊，通通都给您解决了。最后的啊，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吧，400-600-0737，400-600-0737。你没时间给做饭，还是说这个老年人啊，有时候胃口不好想喝个粥啊，通通都给您解决了。最后的啊，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吧，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舒畅，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诸葛瞻突围请救兵啊，他带领一哨人马杀出了绵竹，和邓艾这么一会面，一刀就把邓艾的头盔给削掉了，可把邓艾吓着了。邓艾一瞧，嚯，这诸葛瞻急了，看来杀红了眼了，他非要从这儿突出去不可。邓艾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走了诸葛瞻，要走了我这绵竹就取不下来了。诸葛瞻假如要和剑阁的姜维合兵一处，我这次偷渡阴平就算是前功尽弃，成都我也甭取了，恐怕命也保不住了。邓艾眼睛也红了，他以重金悬赏啊，谁要是能够捉住诸葛瞻，我就给万金。呵，这通杀呀，诸葛瞻呢、是左冲右突，由打三更天直战到五谷，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他回头这么一看，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了，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一个投降的。诸葛瞻举目这么一看呢、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他回头这么一看，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了，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

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只见诸葛瞻一个鲤鱼打挺，腾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一回手，咔嚓，把大刀转往地绳这么一插，他是以刀而立，可把曹魏三军小校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此将身上中那么多箭，感情没怎么样啊？不好，吓得是纷纷后退。诸葛瞻站在这会儿缓了一口气，他力气已经用尽了，身上又带着那么多的箭，诸葛瞻一想，我是不可能杀出重围了，也回不得绵竹了，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死报国呀。诸葛瞻想的这会儿是仰天长叹，无力极，我力气用完了，当一死报国。说的这会儿他一抬手，嚓啦，把肋下的佩剑拉出来，自刎而亡。诸葛瞻自刎于乱军之中，喝得曹魏军个个后退，就连邓艾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这员将堪称是忠义无双啊，可惜呀，蜀国有这样的勇将，竟不能保国安邦，非是武将无能，而是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啊。邓艾一想，嗨，我别赞叹了。他传令快把诸葛瞻的首级取下，话音还没落呢，只听绵竹城头有人大喝一声啊，还我父命来。跟着绵竹城嘎啦啦一下城门打开，由里边杀出一员小将，正是诸葛尚。诸葛尚一看父亲自刎于乱军之中，救兵也到不了了，绵竹孤城难守，我父既然一死报国，我当效仿。诸葛尚冲出绵竹城，一番血战，终于众寡悬殊，一人一骑怎么能从这万军之中杀出去呢？小将诸葛尚也死于乱军之中了。诸葛武侯真称得起是一门忠烈。邓艾一看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挥，催动三军抢占绵竹，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已毕。邓艾传令厚葬诸葛瞻父子。邓艾站在帅府门前这儿，扭香回头往汉中方向看了看，他心中暗想，钟会将军，对不住了，我先行一步了，我要在成都等候阁下了。他被令旗这么一摆，号令三军马不停蹄，立刻是进兵成都。成都现在怎么样？成都啊，乱成一锅粥了，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哎呀，那哭声遍于四野啊！黄门官抱进了宫中，刘禅呐，正在这会儿寻欢饮酒呢，管乐声悠悠扬扬，刘禅是如醉如痴，手里头把着酒杯，笑嘻嘻，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怎么这么高兴？刘禅放心了。诸葛瞻父子带兵去守绵竹，寡人的成都万无一失了。来成都的咽喉要路口剑阁那会儿有姜维、姜伯约和廖化、张毅众将把守，绵竹再有诸葛瞻父子往那儿一镇，曹魏军再也进不了我成都了。因为这个，哎，他这酒喝得挺高兴，听着这丝弦之声，正在这儿美呢，听黄门官这一说呀，当时刘禅傻了啊，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这下刘禅可真傻了，这歌他也听不下去了，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回过头来喊黄皓，黄皓，

皇后哪里去了？启奏陛下，皇后病了。啊呸！刘禅气得唾了一口，他怎么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啊？皇后真病了，皇后在家里忙呢，正在打点细软埋东西呢。这皇后已经两宿没眨眼了，她贪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半会儿弄不出个头绪来。另外皇后还特别紧张，她紧张什么呀？她给刘禅出了多少馊主意啊，把那位大将军姜维也给弄在榻中去了，回头她要请个跳大神的来，这万一有个明白人在刘禅跟前给提个醒，要是找寻上他，还轻饶得了他呀？这叫坑国害民呐、啊！不用皇帝刘禅找他算账，黎民百姓要知道了，就得把他撕碎了啊！皇后现在恨不得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呢。刘禅呢，派人找他好几趟了，皇后没别的主意了，只得说他闹病，冒染风寒，在家眯着。实际他忙这些事儿，现在他哪顾得了刘禅呢？刘禅坐在这儿连叫几声皇后，没有皇后的踪影，现在一听说什么皇后病了，这奴才呀，气得他抬腿一脚，咔嚓把桌子踹翻了。再看那些舞女歌姬呀，稀里呼噜全吓跑了，有的吓得都钻桌底下去了。大伙儿还纳闷呢，咱陛下这脾气够好的，每天呢都是那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变了个人呢？谁知道刘禅都急傻了，他连衣服也没换就升了殿了，把文武找来商议商议。刘禅一看呢，还剩十多个人了，上回不是商议过一回吗？那还二十几个人呢，感情就在这过程当中啊，又跑了七个。刘禅问这些人说，现在诸葛瞻父子已经战死绵竹了，姜维也没有消息，听说曹魏军马上就要进成都了，寡人该如之何呀？我怎么办呢？这几个大臣这么一听可全急了，这回火可真了了眉毛了。皇帝向咱们问计，该怎么办？陛下，我看这样吧，您赶快收拾收拾离开成都，咱投奔南中吧。南中一带地势非常险要啊，咱们去投南王孟获，如果能得到孟获的帮助，咱不单能在南中那会儿存身，还可以借南王孟获的力量重新收回成都。哎，这是个办法。有人一听，不行不行，怎么呢？奔南中倒是好啊，怕来不及了，人家曹魏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再说现在咱也不清楚南中的境况，我看呐，去不得。去不得吗？那咱们投哪儿啊？有人又出主意了，这么着吧，陛下，咱们投江东得了，东吴和咱西蜀乃是联盟之好，现在咱有难了，就去投那儿吧，我看吴王能够把咱们给收留下。哎，这是个好办法。慢来慢来，乔州过来了，光鲁大夫乔州一看，你们出的这都是什么主意？怎么能够上江东去呢？既不能去投南中，更不能到江东去称臣呐。你们听说过哪朝哪代的天子上别的国家去避难还可以称为天子的呀？再者说，如果陛下到江东，必有二辱啊，要受两次羞辱，一次羞辱就是这次去投奔，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啊。第二呢，我看酒后魏国必定吞灭吴国，曹魏非把江东灭了不可，吴国绝不能灭魏。等待曹魏灭了江东之后。

0: 见到我主，我主还要继续给曹魏称臣，这不是两次受辱吗？与其降吴，不如降魏，此乃臣之拙见，望陛下三思。呵，这乔州交代得很明白，说得很透彻呀。那当然了，这位是劝降专家呀。刘备进西川的时候，乔州劝过刘璋啊。今儿个他把劝刘璋这套啊都用在刘禅这儿了。刘禅这么一听，哎，这是个办法，不过能不能保全性命啊？嗨，乔州一听，陛下岂止是保全性命啊，陛下您还能够分毛裂土呢。啊，刘禅心想，嗨，不用分毛裂土了，只要能够曹魏把成都这地方给我就行了，我就知足了，只要能把命保住。那你们看得怎么样知会邓艾一声啊。话刚说到这儿，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乔州是一派胡言。这个人几步走到乔州跟前，指着他的脸呢，乔州啊乔州，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偷生俘虏，岂可妄议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几句话呀，把乔州吓了一哆嗦。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呢，原来是五太子北帝王刘琛。这刘禅有七个儿子呢，长子刘玄，次子刘尧，三子刘琮，四子刘赞，五子刘琛，六子刘询，老七叫刘霍。这北帝王刘禅呢，自幼读书，聪明过人。今天他听了乔州这番话，气坏了，他真想要揍乔州。刘禅赶忙制止，大胆，现在大臣都在言降，你凭什么仗着血气之勇你敢出来阻拦呢？难道说你想让成都满城流血吗？儿臣并非此意呀，陛下，昔日先帝在位，从不让乔州干预国政，今天陛下怎么能跟乔州商议国家社稷的大事呢？他是一派胡言呢。儿臣我看过，咱们成都还有些人马，府库并不空虚，还有许多粮草啊。如果要是背城一战，三五个月，邓艾休想取下成都。咱们还有点力量。再又说了，姜维现在剑阁，他听说敌军前来偷袭成都，他能不管吗？立刻他就得来救成都。如果这样一来，我们合兵一处，内外夹攻，使敌军腹背受敌，贼将邓艾可擒呐，成都可保。您何必轻信此俘虏之言，非先帝之机？刘禅说的在理呀。可刘禅听完这番话火了，都真是小儿之见，常言说知时务者为俊杰，咱们怎么能够拒得了邓艾呢？怎么能守得住成都呢？陛下，即使退一万步讲，成都守不住，我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也绝不能降。哎呀，刘禅一想，即使退一万步讲，成都守不住，我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也绝不能降。哎呀，刘禅一咧嘴，真是一派胡言。来人呐，把他给我拖了出去。
1: 几个武士过来了，走到北帝王跟前打了个词儿，怎么回事？一个是北

把北帝王给推出了午门。这时候刘禅呢，缓了一口气，他还气得脸白了呢。然后跟手下的这些大臣商量，他问乔州：“咱们怎么才能跟这邓艾接上话呀？”乔州一听，这不要紧，微臣我可以写一份降书啊！啊，对对对，刘禅告诉他：“你当面写来，笔墨伺候。”遵旨，把笔墨准备好了。乔州提笔在手，是刷刷刷，呵，真是笔锋流利，字迹清晰，用词卑微，文简意明啊！怎么写的这么干净，这么漂亮？一封降书呢？因为他常写呀，写这玩意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连词儿都甭错，都在心里装着呢。在三国时期写降书顺表，乔州可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降书写好了，乔州问刘禅：“陛下，您看派谁送去啊？”刘禅一瞧，派谁？哎呀，爱卿，那还能派别人吗？就得你去了。啊，乔州心想：我一个人单人独骑到魏营献降书，哎呀，陛下，那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您得多派俩呀。好好好，刘禅让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陪同着这乔州去送降书。行了，你们赶快去吧。哎呀，陛下，光拿着这降书去不行，这怎么能说明您投降呢？刘禅一听，还拿什么呀？把我带了去？还不是，您得把玉玺给我呀。哦，对对对，把玉玺交给了乔州。这几个呀，捧着玉玺，揣着这降书走了，奔曹魏大营去了。现在邓艾把大营扎在哪儿了？扎在洛城啊。这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汉北边。邓艾每天呢，派几百铁骑来成都打探呢，正好碰上乔州，就把他们带到了大营啊。乔州三人拜伏于帐前，手里头捧着这降书顺表加这颗玉玺。邓艾一看是喜出望外，接过玉玺，把他们几个人扶起来置酒款待，告诉他们立刻回复刘禅准降了。邓艾还给刘禅写了封书信。嚯，乔州这几个人呐，乐呵呵的跑回来了。就这段时间呢，把那刘禅吓坏了，他不知道这邓艾准不准降啊，简直他那心都滴了到喉咙口来了。现在乔州回来了，把邓艾怎么款待的事情这么一说，把这封书信交给刘禅。刘禅看完了非常高兴，哎呦，长出一口气，心说这命算保住了。乔州告诉他：您赶快传诏书到剑阁，让姜维是倒戈归降。啊，对对对，一方面传召到剑阁，一方面乔州这几个人是查仓典库，得登记造册给人家邓艾送去。这查仓典库啊，有的人差点掉了眼泪。怎么了？感情成都这儿还有这么些东西，这么多人呢？成都共有28万户，男女老少、黎民百姓一共有94万人呢，将校军卒还有10多万呢。不是说诸葛瞻父子守绵竹，这刘禅把青城之兵都给他了吗？随时那么说呀，那成都多大个地方啊？加上周围4乡8镇，可不10多万人呢吗？大小官吏呀，4万多人。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好家伙，有40余万斛粮食啊，是仓满库肥呀、啊，各种金银不下数千斤，绫罗绸缎有几十万匹。这是斧头，这点东西还没仔细详查呢。唉，有人暗暗叹了一口气呀、啊，如果要是听北帝王刘禅之说呀，背城一战，邓艾呀，半年也取不下成都来。嗨，还说那有什么用啊？乔州把库查点完毕之后造成册，然后跟刘禅一商议，得选。

一个投降的日子呀，就定于12月初一上午辰时啊，按目下钟点说，就是早晨9点，君臣举行投降式，是出城归降。北帝王刘晨得到了这个消息，把他气的是怒发冲冠。刘晨3次闯宫啊，他想再一次劝劝父皇不能投降啊，可是进不去。刘禅不见他，刘禅七个儿子呢？怎么光是北帝王一个人想劝刘禅？那六位呢？那六位随其父啊，跟刘禅一模样，都是那么懦弱糊涂。他听说他爸爸要投降，嗨，有吃有喝跟着就降呗，鸭子过沟肚肥就行啊。刘禅可不行，但是刘禅是紧闭宫门，他说这刘禅疯了，神经错乱，谁也别理他。哎呀，把刘晨给气的呀，他只得提剑归家呀。回到家来，他的妻子崔氏夫人这么一看，哎呀，大王今日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夫人呐，你有所非知啊，明日君臣就要出城纳降了，从此西蜀国社稷休矣。哦，崔氏夫人大吃一惊啊，父皇真的这么做了？大王您可怎么办？夫人，我要前往祖庙叩拜先帝呀，我宁愿先死，死于地下去见先主，我也绝不能屈降于他人。崔氏夫人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天灾夫也，您是我的好丈夫，现在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妾请先死，王死未迟。就是说你父亲刘禅这不投降了吗？就等于死了。您也不是要自杀吗？其义相同啊，我作为妻子的应该死在你的前面。说完这番话，站起身来，啪一头是撞柱而亡，撞死了。夫人膝前有3子啊，抱着母亲的尸首放声大哭。北帝王刘晨站的那会儿是心如刀割呀，他看看这几个孩子，我是把我的孩子杀了好，还是留着他们？留着他们，留着他们就成为曹魏的降臣了，真是生不如死啊，应该把他们杀了，可是虎毒不吃子啊。刘晨是知书达理的人，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刘晨转念一想，与其叫子女活着受辱，辱没先皇，倒不如举家一起见先皇于地下。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孩儿们，休怪为父手狠心毒。当时把他3个儿子给杀了，刘晨披散着发髻，大瞪着两眼，一口气跑到昭烈皇帝庙。守祖庙的官员吓得是个个后退呀，北帝王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刘晨进得祖庙，看见了昭烈皇帝的牌位，望着祖宗的牌位放声大哭啊。他哭先帝刘备创业艰难，先帝一生奔波劳碌，历经风险，自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出任安徽小县，随同18路诸侯伐董卓，弟兄徐州失散，祖宗先头袁绍，后头曹操，寄人篱下，多亏刘表相助，才在新野安身。徐庶走马见诸葛，诸葛亮未出茅庐，定3分天下。从此祖上才有转机，赤壁大战巧借荆州，兵进西川才创立了基业。没想到今皇帝亲小人袁贤臣，致使国破家亡，臣修建基业弃于他人，故杀妻子来哭祖庙以表臣心呐、臣只有一死以报祖宗。
刘晨哭的是两眼滴血，横剑自刎。

而亡。北帝王刘晨哭祖庙，自刎而亡，捐身筹祖啊！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晨抹脖子了，把他埋了吧。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因为现在刘禅太忙，忙什么呢？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呢，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服宇称，面服宇称啊，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宇称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受刑啊。你瞧刘禅这惨样，出的北门十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那儿一跪，嘿，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他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儿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尘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影，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西蜀五虎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啊，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为报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就为了保此人呢、啊，活生生的累死了。唉，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这真是朝烈经营，粮不易，一朝功业顿成灰呀、啊。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把刘禅吓坏了，那脸都灰了。刘禅呢、啊，瞪着俩眼睛那瞅呢。哎呀，我的天哪！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如此勇猛啊，邓艾奔他来了，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剑把我给劈了啊。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了，亲解其服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七排官扶刘禅上马。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来到城里一看，嚯，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今儿成骠骑将军了。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割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让他赶快归降。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报捷。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这个人十分奸险。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黄浩早就听说了他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猛力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好些人呐、

就给这皇后说了不少的好话，邓艾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召姜维来降，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钟会呀、啊、呵，几场厮杀呀，杀的钟会有点心跳胆寒，使钟会呀、啊、望阁兴叹，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不过来，想从剑阁过去，休想啊！西蜀三军协力，众将核心呐、啊，他们要复夺汉中，赶走钟会，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正在这时，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傻在那儿了，他立刻便是诸将。众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还有的人撤出宝剑蹦到这大帐外边，咔咔剑削砾石，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都气疯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这儿拼死拼活的在这儿大战钟会，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也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起码得打个知会吧，哪有这么办事的呀？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啊、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啊，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在大帐里来回踱步啊。姜维心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啊。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啊、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啊，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他清楚地知道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像下棋一样，这步棋要是走错了，那可就是满盘皆空了、啊、自己要不反反复复地思考，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复陛下登基恢复西蜀国呀？要做不到这一点，我死后在地下也愧见恩师丞相诸葛亮。想到这儿，他这么一低头，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姜维双睛一转，有了。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把这些人找到帐中。姜维是俯耳受计啊，如此这般，众将这么一听啊，将军能行吗？哎，只有此一计了，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如果此计成功，咱们才能复夺成都。众将点头就依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钟会大营投降。探马抱进去了，把钟会给吓了一跳，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什么？

姜维率将来降，这简直是晴空霹雳，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他这正在生气呢，生这邓艾的气。哈哈，这邓艾居然偷渡银平成功了，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呵，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呀。啊，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呢，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同时取下绵竹，得过来西蜀国的都城。哎呀，这邓艾不用问呢，一定是不可一世了。钟会转念这么一想，他冷笑了一声，哼，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呀？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他会杀你个落花流水。要没有我在这盒绊住姜维，你呀，能有今天吗？嗨，不想这还好，越想这钟会越窝心。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在剑阁这儿绊住姜维。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我算干什么的？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坠镫的？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我给邓艾打下手，我给他打下手，大概他还不知道搭情呢。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姜维来降。钟会先是一愣，太突然了，转念一想，哦，姜维呀，剑阁孤关难守，他前来投降，看来他看得起我呀。他怎么不弃剑阁去投邓艾？也许我这儿离着近，既然姜维来降，我应该上宾待之，传令升帐，辕门大开，钟会接出大帐，一见姜维呀，啊，不曰何故来迟？你怎么投降的这么晚呢？姜维插手施礼呀，将军。西蜀国之重任都在姜维一人肩上，今日到此尤为俗也。我久慕你钟会的大名，司马氏之所以有今天，不是多赖将军你的力量吗？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如果今天换拿邓艾，我必与其决一死战，安肯投降？瞧这姜维，虽然来投降，也是挺着胸膛。钟会一笑，回首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一下折为两段。我愿意与伯约结为兄弟。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叙谈了一番。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不怀疑他了，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姜维很高兴啊，辞别钟会回到剑阁，把来下那个招降书的那位给打发回了成都，然后城门大开，姜维迎接钟会进城。钟会啊，对姜维十分客气，把他看作兄弟，待如上宾呢。成都那邓艾呢？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这邓艾盛气凌人呢。他派他手下的大将石纂，做了益州刺史了。这么说得了，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各领州郡呢、啊。然后邓艾传令，就在绵竹那哈儿修起一座庆功台，筑台以彰战功啊。我得让大伙儿知道知道，是谁渡的阴平，取的绵竹，得的成都，是我邓艾呀、啊。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挨着个的碰杯，呵，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邓艾借着点酒气，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都有点晕乎了。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

一下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恨这姜维，他恨这钟会。好啊，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如此看来，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这信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司马昭说，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占据了成都，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虽然降了西蜀了，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为了给东吴看，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请您呢封赏刘禅，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这样一做呀，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您是畏为怀德，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归顺，江东是唾手可得呀，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了。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儿好好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儿脚跟也站稳了，那是粮草也齐备了，我再听从您的调遣，再出兵也不迟啊。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我还得封他，封他可以，你也不回来了，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你要干嘛呀？所以司马昭紧张了。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下书人又一说，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司马昭更毛了，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把他夸奖了一番，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兵进西蜀，兵不血刃，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附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大意就是，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呀，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你也应该反朝弑君，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火了，哎，这什么意思啊？邓艾觉得委屈，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加封将校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呀？我不加封将校，我怎么能够打粮食，怎么能够造军器呀？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呀，真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可以封官拜将，现在西蜀虽然亡了，东吴不是还没降的吗？我邓艾比不了古人，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呢，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呀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这不是耽误工作。

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呀，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呀，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既然邓艾这样，您何不加封钟会呢，让钟会去治邓艾呀？哎，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书信，告诉钟会啊，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呢。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让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姜维看完了这封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乱了，眼看就起内讧了，这真是天不绝汉，是天助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可是表面上让谁也看不出来。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这么一声。钟会一愣，伯爷，你哼什么呀？我在暗笑邓艾。哦，邓艾我听说过，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农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今日他侥幸偷渡阴平，成了这么个大功，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福啊。要不是将军你在剑阁据守，挡住我姜维，邓艾焉能成功啊？今天他给进宫上书，想封蜀主为扶风王，这他是要结蜀人之心呢，其反情不言可见。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哦，钟会挑起大指啊，伯爵，你说的真妙啊。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请将军斩退左右，姜维有密事相告。哦，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把人全轰走了。伯爵，你有何密事啊？姜维不慌不忙地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铺在帅案上让钟会看，要灭邓艾全在此图啊。哦，钟会看了半天，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正是，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成霸业，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今邓艾到此，他安能不狂？钟会一听言之有理呀，伯爵，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将军，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猜忌邓艾之际，你应该马上上表，就说邓艾要谋反，进攻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钟会这么一听，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妙计妙计，他当夜上书司马昭啊，说是邓艾在成都这一带结好蜀人，横行霸道，他是有意谋反。司马昭一接这封信，好嘛，洛阳的文武全毛了，大伙儿一

凭什么？邓艾得了成都，捉住了刘禅，他要在成都称王了。哎呀，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司马昭冷笑一声，他当时传令钟会，命钟会去收邓艾，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0000精兵出耶谷，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啊，统雄兵10万镇守长安。

0: 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呀？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啊、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是为钟会儿，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哦，王祥点点头，大将军，此事宜当密知啊。嗨，这我能不明白吗？还是那句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说完了，两个人是仰天大笑。王祥告辞了，他刚出去，贾充进来了，他也提醒司马昭，大将军，您不放心这邓艾，您想过了没有，这钟会会不会有什么谋反之心呢？司马昭一愣，随即摇了摇头，不会不会，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他怎么能谋反呢？另外我也不能够猜疑他呀。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我也怀疑你谋反，行吗？把贾充吓一哆嗦，啊，不不，大将军，您不能啊，还是得。哼，这司马昭真够厉害的，贾充是他的心腹人，他都没吐露半个字，当即传令出兵，这真是才看西蜀收降将，又见长安动大兵。
1: 听众朋友，《三国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那么我们本周的大象剧场，如果一直关注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呢，一定不陌生了，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到大家，先卖个关子。那么在正式的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的直播间啊。首先第一步，大家打开你们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看到吗？我们的手机投屏蓝色的小象爪啊，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大家下载了之后呢，就能够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啊。那么这个页面就是下载的主页，在最上方呢有一个放大镜啊，搜索框我们要打大象剧场四个字，我们大象剧场四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一个可爱的小象，点开它的头像啊。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看的剧呢，就是突然回到那年夏天，正在直播当中的信号给到点进来了之后，哎呦，看到好多好多朋友已经聚集在了我们的直播间了啊。那我们今天刚才也说了，今天的直播呢会跟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点在于什么呢？我们本周啊有一个青春校园周，即第一届最佳剧搭子评选的特别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呢也特别邀请到了非常非常青春活力美丽的啊高校剧搭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今天的剧搭子隆重出场喽。
1: Hello，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的甜甜，很开心能够今天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追剧。因为我本人呢也是跟大象新闻非常有缘，去年我参加由大象新闻支持的第二届绘本朗读大赛，也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今年也来到了大象剧场，然后希望今天能跟大家一起追得开心，聊得开心。
0: 哇，说得好好啊，欢迎甜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谢谢，
0: 我们还是有前缘的，是不是？今天再次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啊，今天陪大家看剧。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今天就是主题校园青春题材嘛，所以说呢，我们本周也是精选了四部青春校园题材的短剧啊，来配合我们的主题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边我们可以看剧，一边呢我们可以跟甜甜聊一聊青春啊，校园呀，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啊。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包括电视端的朋友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

0: 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今天突然回到那年夏天上的直播间啊，希望看到大家的精彩的评论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们的青春、你们的校园、你们的校园爱情等等。当然我们的重磅福利啊也不会缺席的，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是老规矩哦，我们在8:10的时候啊依旧会有抽奖的活动啊，8:10我们一起来抽奖。那么抽奖具体是怎么抽的流程呢，一会儿呢也会跟随我跟甜甜我们一起啊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边聊边看剧好不好，我们先把剧开启吧，我们看今天的看剧时光。
1: 请不要给我准备葬礼，
2: 谁
1: 也不要给我写墓志铭。你的墓志铭要写什么？英年早逝。
0: 这是男主和女主相遇的
1: 屈辱自杀
0: 那一刻吗？
1: 是。好端端的，干嘛想着自杀呢？
3: 还没有分到一个班的。
2: 你还我。
1: 你就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吗？
0: 男主现在就看着满脸伤哎。
1: 小龙虾。
0: 室友就是笑脸霸凌。
1: 还有啊。
0: 对。
1: 你手机里的小视频都清理干净了吗？起码得格式化一下吧。别遮了，都看见了。
2: 你太欺负人了。同学之间不应该打架的，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要不要打架呢？照我看给他一拳不是更好，有一个可以报复的对象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至少比死要清醒。二我，
2: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4: 俺真豪那个疯子三番五次欺负我，找老师找家长都没有用，根本就没有人理解我。
1: 相信我，不论是谁欺负你，今天我会让他比你更
0: 女主好霸气啊，是不是？感觉女主是真是替他出头了哟。
3: 对，
2: 这不是新来的妹子吗？
3: 就是那种比较飒，
2: 看上哥了。
0: 御姐，
1: 把眼睛闭上。
3: 对，
2: 这么直接，不太好吧？
3: 更像现在的
1: 乖，听话，
3: 就是一些短视频上
2: 行吧，行吧，
3: 所有那种引导性。嗯
0: 情况啊！哎，你别说，就是虽然觉得开始的时候就略扯吧，但是这一幕我觉得还是就很青春，哎，有点戳到这个领导领他，有点救赎感。
3: 对那时候的男主来说，就像一束光。
0: 对。怎么是安糖？啊？
3: 就是很累，
4: 很累。哦，看着我很累。救救他！

0: 后他十年之后成为
1: 医生。
0: 医生，
1: 下班了。嗯。
2: 我有看到评论说他是因为女主才选择成为外科医生。
3: 哦，
0: 因为当时女主
2: 算是他
0: 没有被救过来，是不是？
2: 对，
0: 所以他非常非常，那肯定也太遗憾了。
4: 我们都要从过去中走出来。
0: 他的那束光，
4: 早点回家吧，
0: 是不是？

0: 吴景辉，很难。等我，这是要穿越了吗？嗯。
1: 这破闹钟怎么7点就响？哎，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看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大概看个几分钟，就觉得这部剧大概是能看下去，还不能看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哈，
2: 对，节奏刚好，
1: 对，
2: 然后也不拖沓。
3: 我真的回到10年前，这一切也太不真实了吧！
4: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这学期新转来的同学，你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我叫韩奈，不喜欢跟人说话。最好别惹我。
1: 好酷啊，
6: 是不是？韩奈，真的是你，韩奈。
5: 你有病吧？
4: 你干什么，吴景辉？
2: 你这种反应太真实了。
1: 对啊，你有病吧？怎么上去拥抱了呢？

0: 点激动。
1: 你激动什么？回去坐好。好。
2: 楠楠，那是你的位置，回去坐好。
3: 哎，甜甜，要是你，就是要有一个穿越的机会的话，你想要穿越到什么时候啊？
4: 我觉得我可能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吧，可能会想穿越到高三。
3: 高三正是什么课业压力大呀，有高考的这个压力在呀，怎么会穿越到高三呢？
4: 因为我觉得那段时光，
5: 那你写作业你写的什么东西啊？
4: 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一切都在自己的计划范围之内。我觉得那种很充实的状态是我比较喜欢。
6: 那因为我不是很开心。
3: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高三那个努力的时光，
7: 跟我说的话吗？
3: 让人觉得很珍贵。
7: 手眼不协调还是怎么着？
3: 是班上所有的同学。
7: 为什么
3: 都是一起分流高考嘛？那个时候，
7: 我告诉你，
4: 因为我有后来有算过，是从早上5:10，那时候我们还是
3: 5点多就起来
4: 唠高考。
8: 我既然重活了一次，
4: 你就5:10
8: 到
4: 晚上的10:30，然后10:30之后依然有同学能在教室坐到12点，然后跟阿姨请求回宿舍睡觉。真的，大家都很努力，然后我觉得那种状态。
9: 韩娜，
4: 不约而同的，
9: 你上课能不能不玩手机啊？
4: 就也投入到进去。
10: 我有打扰到
3: 你？那你就想到你青春的时候，
9: 我开的是禁言。反正你上课玩手机就是不
3: 对。关键词，
9: 你要是下次还不改，
3: 非常好。
10: 我下次就告诉老师。
6: 闭嘴！比他吵多了。
3: 高考，大家心往劲儿往一处使，
4: 对，
3: 就是。
6: 咱俩换个位置。
9: 换就换，反正我也不想在那做同桌。
3: 哎，你们现在高中同学联系的还多吗？
4: 也多，
10: 你要干嘛？
3: 因为现在毕竟你才大二，
4: 对，
3: 正处在最美好的时光，也是青春。
8: 我叫吴景辉，
3: 盛开最旺盛的时候，
8: 我们做朋友吧。
3: 太好了，
11: 有病，
3: 满满的羡慕。
6: 哎，你们俩在干嘛呢？
3: 哎，上课的时候传纸条这个细节，我也觉得
4: 非常感同身受，
3: 是不是？大家就反正有的没的说两句。
4: 对，
10: 为什么换座位？
4: 其实传纸条意义不在于纸条上
6: 写，还需要理由吗？
4: 在于传那个过程。
3: 对，
4: 非常紧张。
6: 我如果说我跟你有缘，你信不信？
10: 你这么低级的搭讪方式，谁会相信啊？
6: 我跟你真的有缘，而且认识很久的那种。总之，能再见到你，真好。
3: 哎，女主很好
10: 看，啊，你别以为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显得自己很高明，
3: 没有看
10: 不出这套。
3: 你看她就是，
6: 那你说人家
3: 也很青春气息，很
6: 不管怎么说，我都会找。
3: 他们两个看起来很搭。
10: 行啊，那你滚远点。

0: 希望明天会更好。晚安。
1: 所以这边笔记是不是实时改写的？那就是说我可以
2: 能看到他实时
1: 的
2: 一些想法，
1: 就是改变他的未来。
3: 有点青春。我记得好像是6月22日，
4: 骗点词。
3: 难道和知己有点关系？
2: 对，哎，我也很喜欢看那个。
1: 到底还是什么？
2: 你平常最喜欢看哪一类？
1: 不穿了是到底是
2: 什么？穿越剧。
4: 大女
1: 主。穿、嗯。怎么那么熟？
5: 嘿，还是这个发型适合我呀。
2: 这个是基本变成实的了。
5: 好巧啊，你也在这等车，看来我们还是有缘。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6: 像失了心扉。
2: 穿越了之后，那个男主的性格也变了，好像。
5: 我是他。
4: 对，
2: 男主
6: 是君子。
5: 你才叫蘑菇，
2: 成熟开朗，毕竟是
6: 十年
2: 后的自己了。
4: 对，
6: 一大早就想挨揍，
4: 了十年的阅历。
6: 过后别跟我上同一辆车，我不想开的。
5: 不可能，
4: 就像
5: 坐过这班我也得迟到，
4: 之后再去经历相同的事情。
5: 到了，迟到了。
1: 啊，迟到了。
2: 哎，那你觉得你
4: 已经回来
2: 大学
4: 了？我怎么一碰见你就这么倒霉啊？
2: 高中时候的性格有没有什么变？
1: 我可是服教。
4: 我觉得是
1: 大爷
4: 有的，因为
1: 大爷
6: 大了，你神经病啊！
4: 高中生活还是有差别，大学生活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去。
1: 为什么不叫大爷开门啊？
6: 你傻呀！
4: 像
6: 叫大爷要被叫家长，还要被记名字，
4: 包括一些各种的比赛啊，都是主动型的，嗯，然后去参与到里面，
1: 好，我就马上去
4: 发展自己的其他的一些经验，
6: 啊、
4: 嗯，然后高中就是刷题刷题刷题，嗯。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哎。然后大学生活有让我
1: 能不能帮我
4: 更外向
1: 变一下，
4: 更异一点，
6: 垫背啊？
2: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我是
6: 你赶上就赶下来是吧？
2: 啊，学前教育啊，
6: 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哎，不是，我觉得这以后就业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就跟小朋友们打交道。你个人喜欢小朋友吗？
4: 也很
2: 自己身上，
4: 感觉他们特别可爱。
7: 哟哟哟。这不是咱们的警徽吗？
2: 大家赶快来到我们
7: 还敢在学校啊！
2: 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一会儿
7: 昨天那个事儿，
2: 我们的甜甜还有惊喜给大家，
7: 老子就不跟你计较，
2: 还会有
7: 现在就想买个买些吃的孝敬孝敬你马爷，我就勉强的原谅你。
2: 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啊，我们有红包啊，
7: 大家说一遍，
2: 是多了一个那个
1: 投票的环节啊。希望今天
2: 大家能给我们的甜甜多多的投票。
7: 什么样啊？
2: 几号？
1: 不学无术。
2: 点开之后，我们4号，
1: 对，
2: 4号甜甜啊，孔甜甜。
1: 十年后毕业聚会，
2: 然后大家
1: 给别人点头还要倒酒。
7: 你放屁！
4: 感谢大家。
7: 十年后了，肯定混得比你强。
5: 把球传过来。
2: 刚才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人都已经期待了，想看跳舞。
1: 这就是。
2: 想要看甜甜跳舞，
1: 小心喽！
7: 什么玩意儿？
2: 刚家长说想看甜甜跳舞，然后我们笑笑鱼说安排，一会儿就可以实现我们就是一个许愿池，一会儿你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了。甜甜太美啦！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没有骨折，手上有外部创伤，有感染破伤风的可能。
4: 到现在，
1: 先修多伤口，还是
4: 我
1: 轻微不
4: 伤，
1: 还有四滴免疫蛋白。
2: 对啊，有很多朋友都很支持甜甜啊。
8: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1: 不好意思啊，有点紧张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2: 刚才是怎么回事？
8: 没事。
2: 他是晕倒了，
1: 你去哪儿？你还不能走？
4: 男主为了
6: 回去上课，
1: 不行，你手术伤了，你打破伤风疫苗，
4: 好
1: 像，消炎针配药呢。
8: 来打针了，
6: 轻点啊，
8: 没事儿，不疼。来，乖，给他按着点儿。
1: 好。慢一点。你真的能自己回去啊？
6: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还不能走路啊？
1: 那我问你啊，
2: 他们这是穿越到
1: 你家住哪吗？
2: 高中时代，
6: 我家在吴景辉，你是变态吧？又套话
2: 的，
1: 我就是问。

0: 问问，万一你真忘了。
1: 你的名字很大，甜甜的一些，
2: 让你失望。爱情，我记得我家在哪，
1: 或者是萌芽的那种感情。
2: 对，
0: 默默。哎呀，
1: 想一想也是。那甜甜，能不能问一下甜甜，就是高中时期的，或者是朋友啊，有没有一些什么这种小的情感的一些经历，或者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的、感悟的一些小分享的给我们。
3: 你听我说，我昨天刚做完，
4: 就是一个认识
3: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
4: 学长。然后他跟他的女朋友就是在高中认识的，
3: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
5: 就是
4: 没有说去进一步发展，就是两个人都为了学业，
3: 你最近挺猖狂啊，
4: 然后考到了一所大学，然后后来到现在，然后一起考上研究生，
3: 哇，
4: 就两个人的状态就很理想，而且很，
3: 你少吓我啊，
4: 很让人羡慕。
3: 顺便提醒一下，
1: 真的是哈。就是高中的时候可能大家是相互是有这种喜欢，但是呢当时确实你高中时期因为有高考的压力，升学的压力，这个还是
6: 对不起你
1: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吧？然后还是把这些我们的情愫压下来，我们共同去学习，我觉得这个还是变成了一种动力，然后两个人一起努力，
4: 对，
1: 考上大学了，考上研究生了，然后现在两个人是幸福的生，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4: 对，
3: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
7: 我要去看顾川的演唱会，但教导主任让我去办公室录吹
4: 唱。
7: 你替我去。
6: 我，
8: 顾川，是他。
0: 林笑笑，看不出来你还喜欢顾川啊？
7: 当然了，顾川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帅气、最有才华的男人。
0: 我也很欣赏他，我晚上刚好有空，我帮你去吧。
7: 吴景辉，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
0: 帮你肯定是有条件啊，下次不许再欺负韩奈了。
7: 哦，原来还是为了那个转校生啊，男人。哎，记得锁好门。
8: 百川市楚门华亭四号，我家也住这儿。监护人这一栏怎么只有父亲韩远山了？
0: 改天再聚啊！哎，谢谢，好嘞，哎，韩奈，
4: 父亲好像。
0: 你最近在学校怎么样啊？
4: 不太好。
2: 哦，就那样。
1: 刚才男主发现的那个，
0: 咱们是仇人吗？
4: 是女主的个人简，
0: 我告诉你，
1: 个人简历，
0: 少跟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在一块儿。
2: 就你这样，你有什么资格说？
0: 你给我站住！我是你爸爸。
9: 顾川，我们见一面吧。
8: 韩奈是百川市三号学生，这么厉害，为什么转学啊？
10: 在这干嘛呢？
0: 妈，你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
10: 不能。
0: 妈。啊？我个同学就住对面。啊？那我从来没遇见过他。
10: 这有啥好奇怪的？这很正常的嘛。
1: 他俩是一个地址。
10: 凡事啊都要讲缘分。
1: 他之前也不知道，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他也不知道？
4: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
1: 对呀。
4: 理应来说应该。
1: 这应该是有问题。对。有一个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什么事情？对。
2: 今天去顾川的粉丝见面会，现场听绿洲陷阱，真的不一样。
4: 这剧的细节都很处理得很好，包括女主使用的手机。
7: 顾川，你在这儿呢，我找你半天了。
11: 给你听听我前两天写的歌。
1: 哦，他顾川。
2: 哎，你看，把那一段改成怎么样？
11: 可以啊，有我的歌，想你的名字吧。
7: 你说的啊。
2: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
1: 这是他之前的顾川，是他朋友。
2: 你咋听我家住哪了？
4: 应该是你住的
2: 他在
0: 住什么呢你？我家也住这儿，就那栋。
1: 然后现在应该是一个
0: 学得惯了。我们之前没见过。
1: 爱好，热爱音乐。
2: 我刚
1: 然后现在这个顾川应该是成名了，哎，是不是？
0: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
1: 应该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歌手了吧？你 因为刚才不是

0: 说去看他的什么？
1: 出事了，出事了！
0: 签唱会啊？
2: 猪蹄怎么了？
1: 我妈昨天开门，正好夹到我指头了。
3: 然后呢？
1: 你忘了吧？吴景辉说是我的食指，偏偏就夹到我的食指，
3: 邪门吧？这是巧合吧？不对呀、啊，打球那件事可以说是凑巧，但是连个手指头都说了这么一清二楚，这就有点不太合理了吧？
1: 这太邪门了！哎，你们说吴景辉最近怎么回事啊？他是被谁给下咒了吗？哎，
3: 大哥，他们来了！
1: 吴景辉，站住！
4: 干嘛？
1: 说，这是怎么回事？
4: 包的不错。
3: 少扯淡，这怎么回事？啊、
1: 哎、疼！景辉啊，我们哥几个最近求知欲特别强，
0: 求知欲特别强，
1: 怎么回事啊，哥？
4: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呢，
5: 好像是刚刚欺负他，
0: 对，之前欺负他的那个，给打了有伤啊什么的那个，
4: 再骚扰他，你们几个还会惹火上身。
1: 我不飞机了，
3: 我三
1: 零七，哎，
5: 好可爱，你这么瘦啊？
4: 原来你在这儿啊？
5: 你怎么跟来了？
4: 听见猫叫呗。
5: 嗯，那怎么不吃了？
4: 你这个太硬了，小猫还咬不动，而且太咸，小猫吃了会生病的。
5: 那我也不知道该给它吃什么呀。
4: 来，喝这个。
0: 你好可爱，你有养小动物吗？
5: 没有，
0: 小猫小狗啊。
5: 但是我很想养，真没有时间照顾。吴景辉，可以啊。
0: 我也觉得你要是养一个，
4: 那当然，
0: 就是小猫小狗啊，小生命，对它要负责任，你要
4: 咱们
0: 操心它
4: 去医院检查。
5: 但是我有同学，好像是我有朋友，他在宿舍养两只小
4: 猫。那给我一下你的手机号。
5: 超级超级可爱。
4: 你明天叫你起床。
0: 但猫的性格是比较高冷的那种。
6: 13001290。
0: 有人说猫是偏高冷，然后狗狗是
7: 热情，
0: 对，
7: 手速还挺快的。
4: 那当然，
0: 你要不要吃个？
8: 周末要和吴景辉带小猫去检查身体，
0: 我是
8: 希望小猫健健康康的。
5: 太舒服了，
8: 吴景辉请猫让他们好好笑，
5: 太好了。
8: 可是阿生还是没有回我消息，是换号码了，还是老家没信号啊？
4: 这个阿生到底是谁？
5: 跟大象接触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今年能坐在大象剧场直播间里吃麻花，跟美女主播一起
1: 重症监护室。
0: 对啊，你们就是很轻松的一场直播，跟大家一起看看剧，聊聊剧啊，是不是聊聊各自生活啊？跟你来这个风格，
9: 都是因为你。
0: 怎么样？目前的体验感？
9: 都怪你。
5: 自己追跟大家一起追非常不一样，就大家会一起追的时候会。从不同的角度，然后一起讨论到某个点，然后莫名的契合，那种感觉会更有想追下去的欲望。
0: 对，而且我们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5: 对，
0: 然后一起可以聊剧啊，一起边吃边聊。嗯，下次可以带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4: 还不来？
0: 大家追剧的姿势都是什么？大家追剧肯定是要吃个小零食什么的，是不是啊？
5: 必备。
0: 必备零食是啥？
4: 没打空军疫苗啊，什么东西
5: 啊？最近是鸭脖吧？哦，
0: 太好，绝！
4: 打个狂犬疫苗怎么那么麻烦？
3: 还行吗？
4: 怎么到这儿了？
3: 很烂，很烂。
4: ICU。
10: 这里是重症区，不能喧哗。
3: 我刚才看我同学进了里边，里边是什么人？
11: 一个20多岁女孩，半年前烧伤送来的。
3: 烧伤？是怎么烧伤的？
10: 听说是吃烤肉出的意外，都已经从
0: 这个是他日记里面提到另外一个人，是不是？
5: 叫什么阿生？
0: 对，
5: 他是女孩。
1: 这不是
0: 一个是那个热爱音乐的男孩，还有一个
12: 阿生，
0: 就是他。
1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都是因为我，全都是我的错。
11: 走啊，你走啊！
0: 不是他们一起，
11: 看到你、哦，
0: 他们一起吃烤肉的时候被烧伤了，应该。
12: 我不知道阿生这么严重，我爸
0: 应该是很愧疚和遗憾。
12: 阿生回老家了。我不是故意不来看阿生的，
11: 就是不给你看。要是没有你的话，阿生会这个样子吗？
12: 对不起，我们阿生就因为出去跟你吃了一顿饭。
1: 住手！阿姨，
2: 你要打幺妈冲我来。哎呀，可以放我盘带吗？
11: 你又是什么人呐？你放不放你说话？
12: 你看了，你看，你看，就这么个汉人，竟然还有朋友呢？
5: 父母有这个反应，
11: 你知道吗？这个汉子，他就是个汉人
0: 杰。
2: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我们先走了。
0: 但虽然说我们又说可能意外谁都不想发生，对不对？但是真的是，如果作为自己至亲的人发生这个事情，你可能看到，
1: 谁说你是汉人精的？
0: 一起的人，
1: 我不管别人，
0: 确实会有一些很过激的反应，我觉得都是能理解的事实。
1: 你就打我一顿。
0: 但如果所有的错误都让女主这个人她一个人来承担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
5: 也是
0: 对？但是她自己也是很难过。他当时是怎么？刚才他说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看他，还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也非常，
5: 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2: 嗯，小王会想你的。
0: 所以说，你看女主的性格，她也没有说是很，但是为什么她穿越之前的时候，她当救赎这个男主的时候，给他光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非常阳光啊，对。反而他到后面穿越过来之后，又看到这个女主的她的一些经历，原来不管是原生家庭也好，还是朋友之间也好，还是有很多的。
4: 龙马去哪儿了？
0: 一些遗憾的，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
4: 事情。你现在连招呼都不会打了吗？
5: 跟女主承受的经历的也很多。
0: 嗯，所以说为啥女主就一看起来比较成熟？
5: 对，她
0: 也是这个原因，是吧？
13: 重伤昏迷，你却跟我说她回老家了，她是我最……哦，
0: 她被骗了。
13: 我在给你投好娃是吧？哎。
0: 还是因为他爸
14: 不想见到你。没事，我们就搬家。
4: 我怕你在学校被人议论，我费尽心思帮你转学。
5: 爸爸也有毛病。
4: 我为你操了多少心啊！
14: 你想
4: 不
14: 想？
5: 我当时从两个都没过。
0: 对。哎，有的时候你发现没，就人与人之间关系确实是这样。你就做着一些我认为对你好的事情。但其实对方，
5: 但是彼此都没有上帝视角，
13: 那你怎么不把酒戒了？
5: 看到，然后还有就是
13: 少在这假惺惺。我妈去世那阵
5: 会有遗憾。
13: 我看你成天跟那些酒肉朋友喝得烂醉。
1: 你，叔叔，开下门。叔叔，开下门。
2: 叔叔你好。我是韩奈的同学，我叫吴景辉。
14: 是你送他回来的？
2: 你都看见了。
14: 说吧，什么事？
2: 叔叔，您觉得您真的了解韩奈吗？
14: 我不需要了解，你也少管闲事。
2: 这闲事我管定了。虽然我认识韩奈没有几天，但关于他的一切，我似乎比您更有发言权。
14: 读书读少了吧？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
1: 叔叔。开下门，叔叔，开下门。
2: 叔叔你好，我是韩奈的同学，我叫吴景辉。
14: 是你送他回来的？
2: 你都看见了。
14: 说吧，什么事？
2: 叔叔，您觉得您真的了解韩奈吗？
14: 我不需要了解，你也少管闲事。
2: 这闲事我管定了。虽然我认识韩奈没有几天，但关于他的一切，我似乎比您更有发言权。
14: 读书读少了吧？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更好的未来。
1: 没有未来。
2: 那你再这么下去，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还是那种，我以为我是对你好的，但其实还是更多的要看到
2: 你上次什么时候
0: 对方的诉求，
5: 对，
2: 什么时候
0: 你不能说我想要一筐梨，你非得给我一筐苹果，
2: 上商量，
0: 确实，
2: 你知道吗？
0: 大家都付出了，
14: 他不告诉我，
0: 但属于是无效付出，或者说还不如不付出，这样是吧？
2: 你天天和他住一块儿，你就这么长，那他心里的痛，可能更无法体会。下个月就是他生日，现在他真的很需要你，相信我，不要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0: 呀？
1: 哦，当时的监控
2: 怎么看像个意外？
3: 大家按照各自的小组做好啊。
4: 刚好。
3: 我们今天来学习碱金属的反应。等一下，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火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都按照各自的小组做好。
5: 姚老师，我跟哪一组？
6: 老师，我们这儿少个人，要不他来我们这儿吧？
3: 好，你过去吧。
7: 姚老师，我跟韩丹换一下吧。我去马志豪那里。
6: 学习这么好的班长，会来跟我们一组啊？
3: 喂，主任。啊，好，我马上
1: 过来。我们在8:10的时候啊，大概还有个
3: 你们别着急操作啊，
1: 8-9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演示如何抽奖，包括呢我们的甜甜呢也会有精彩的节目啊，给到大家，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所以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集合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不仅能够抽奖，还能够看一会儿啊甜甜给我们带来的几部精彩的节目。另外，大家看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甜甜投票。大家点开我们直播间的红包之后，我们有一个，
8: 你摇一下试试。
1: 链接是谁是你的剧加拍档啊？点进去之后，我们的四号甜甜啊，投给他。
8: 不，我怎么了？吴景辉。哟。
5: 辉哥。
1: 哦，这之前发生的事情。
9: 你读书又不想要了？
10: 你什么意思啊？得反应。
9: 反应太激烈会着火。
8: 别动。
9: 慢，慢慢放下去。
8: 没事儿，没事儿了。
11: 阿生，阿生，
10: 这不能动，危险！
8: 没事儿。
12: 韩丹。

0: 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当年那么大的火，他一定是有想起那件事了。刚那个火刺激到我，你就没有不值得的东西吗？火锅，哎，奶茶，小龙虾，
1: 我们尝尝。
0: 对，是我弟弟的小时候亲密干净了吗？你有病啊！
1: 我对，你们女生不干小时候，
0: 那言听小说的漫画，你是怎么处理的？
2: 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0: 就是想起来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3: 你走开！我一个人很好，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我求你了！
1: 我知道你过得不好，因为太痛苦了，对吗？
0: 阿生就躺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他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可我还活得好好的。
1: 为什么该死的人不是我？都归在自己身上。如果你今天非得跳下去，
0: 跟之前的新闻就要陪你一起。不过在做决定之前，我希望你想清楚，
1: 你爸爸希望你这么做吗？阿生希望你这么做吗？韩奈，不想做胆小鬼的话，就给自己一个勇敢活下去的理由吧。
0: 可我要怎么才能活下去？如果。
1: 如果你的生活一片漆黑，我就想办法点亮。如果下雨了，他做他的生活，我就成为你的伞。至于他彼此的生活，如果你生气了不开心，你可以打我骂我，我可以做你的撒气包。如果迷路了找不到家，你就站在原地别动，我一定会找到你。
3: 其实好像就希望，就每个人可能都有很。

0: 是很好的意识。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就是短视频平台或者什么，就要做自己的那个。
1: 对，
0: 做自只能靠自己，
2: 因为
0: 有的时候这样的也是，确实，都没有人依靠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强大。
2: 大家不跟他计较，这小子还蹬鼻子上脸了。
3: 说呀，继续说呀。
0: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但没有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自己救赎自己，这样也是一个很正向。
2: 这么大清早就有人裸奔啊！
3: 好一个天真无邪啊！刘洋，慢点跑，别摔着了。
4: 你这部剧传达出来的那种
5: 什么声音？
4: 感觉非常的共鸣。
6: 陆玉阳，你怎么裸奔啊？
2: 林潇潇，我活了！
6: 真好。
5: 是这陆雨阳，跑哪儿去了？
6: 陆雨阳，给我出来！出来！
2: 锦辉啊，我不想活了，我没脸活了，我要转学，我要移民，我要换个新生活。
6: 死什么死？我告诉你，今天我林潇潇一定要让他比你更丢脸。走。
5: 这不是偶然，这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
4: 哦，这不换了一个人替他发生。
2: 这么一大早就裸奔呢？
3: 好一个天真无邪
4: 啊！所以男主改变的事情，
3: 吴建辉
4: 还是会
3: 慢点跑。
0: 对，只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了。
4: 对，相信我，无论是谁欺负你，今天。感觉后面会有一个巨大的冲突，
7: 让陈斌更，
4: 就是如果男主把女主
5: 为什么人可以更
0: 多，哦，他们两个人，你看刚才那个女生，不会变成他们两个的吧？比如说那个女生会不会被出现意外啊什么的？
5: 这次变成高潮，
4: 高潮，
0: 哦，那这个那肯定他也是，
5: 如果和以前不一样，
0: 无法接受的。如果是不发生在他们身上，又变成别人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是不是？
4: 对。
5: 就像陆阳代替了我一样，
0: 对，
5: 你看，永远都会发生。
0: 哎，这个编得很巧妙啊，就不是简单的我改变了，但他还要受到内心的一些煎熬。
3: 正找你呢，来来来，让我给你踩着肉泥。
0: 看剧怎么选？
4: 那我们大象剧
3: 何必行如此大礼啊？
4: 这四部剧都非常
0: 真的好看的，
5: 对不起。
0: 哎，大家赶紧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现在。现在8:08了，8:08，我看有朋友问那个红包在哪里，稍等一下，一分钟之后我来跟大家来，介绍具体的抽奖的方式，好不好？具体抽奖的方式还有，我们一会儿的我们投票的活动啊。
8: 站在天台上往下看，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吴景辉又一次及时出现，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了，只觉得被人在乎。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对了，他今天帮陆一阳出气的样子还挺帅的。
9: 那当然了，十年以后才是哥的眼里的红旗。
8: 无论如何，华南，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10: 你怎么不去上班啊？
11: 啊，起床了。那个，不去了。今天咱俩好好吃顿饭。
4: 有点缓和了。
10: 你还是去工作吧。你这样我怪不习惯。嗯，
0: 他其实他爸爸也是对他很好的，
10: 对，
0: 是不是？他爸爸也是，不管是他隐瞒了之前的这个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还是什么的，嗯，
4: 出发点是好的，
0: 是，
4: 但是
0: 沟通的问题。
11: 感谢你作为我韩远山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
4: 是冰了呀。
0: 嗯。
4: 而爸爸的爱更多是那种比较隐
0: 秘。是的，好，现在8:10了，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啊，来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啊，来，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如何抽奖，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这个 截放到这个我们的啊对屏幕上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先欢迎一下大家，铁哥的小考拉欢迎大家呀，还有是1970的朋友，还有呢我们这个钢材厂啊，然后还有这个向小鱼的小娇妻等等，很多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重磅每一天重磅环节抽奖，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右手边有一个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啊，我们今天要说一下跟之前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呢，是我们上面的有一个谁是你的最佳拍档，最佳拍档的投票，来看一下啊。我们呢不是从今天从周一一直到周日七天，每一天都有我们的剧搭子，然后我们参与的选手啊，我们今天是4号孔甜甜，我们甜甜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成为我们的剧搭子，那么也希望啊大家呢能够给我们的甜甜投投票助助力啊，我们现在先给甜甜助力一下，每一个人应该是有10票吧，我们现在看，我们给我们4号甜甜来助力，来助力好，然后再点好，我们点了助力了之后啊，我们就直接跳到我们快乐抽奖季的这个环节了啊，然后最中间点击抽奖，来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点击抽奖，然后大家看看中了多少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来，看看你今天呢有中了多少，看哇0.3元也是爱，是不是？
1: 对，
0: 0.3元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一份幸运和惊喜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因为领奖会有暴露出我的个人信息，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给大家点击领奖了，然后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领完了之后啊，可以是支付宝秒提现的，然后我们要24小时之内啊就把这个钱给提出来，如果不提出来的话有可能会过期啊，所以说就浪费掉了啊。那么大家刚刚中了多少钱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喜悦，我们最高是88还有20还有8.8，然后2元3元0.3元不等啊，期待大家能够分享到你的幸运，看看大家今天中了多少，然后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环节啊一定要给我助力起来啊，投票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跳到我们的抽奖了，就跟我们之前有多到一个环节，就是给我们的甜甜啊给我们的剧搭子助力的这个环节了啊。那么我们的投票拉票环节呢也要开启了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主角甜甜啊要拉票了啊，再跟大家怎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每天每人是有10票的啊，大家投给谁都可以，当然一定要投给我们甜甜了，就我作为我来说，我今天的搭档就是最好的剧搭子啊，然后来给我们的甜甜投票。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甜甜的都可以啊，关于短剧的疑问呢，关于我们甜甜的我们剧搭子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我们实时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评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环节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到大家的啊，我们的甜甜呢也要给自己拉拉票，对不对？
1: 好，
0: 也给自己拉拉票来。
1: 大家好，我是4号剧搭子孔甜甜，然后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我准备的一个小才艺吧。
0: 哇，上才艺了，上才艺了，我们掌声，所有的朋友们来在我们的评论区一波鼓掌打起来好不好，鼓掌啊，我们的甜甜要展示才艺喽。
1: 那我开始了，
0: 开始，请开始你的展示，释放你的魅力。哇，

0: 甜美，
1: 好先
0: 谢谢甜甜的展，最流行的手势舞，
1: 对、嗯、然后也是我比较喜欢，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四号哦。
0: 你看我们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就留言了，好美好美，然后看到大家也有说到了自己的这个中奖的一个金额啊，怎么样，美不美，甜甜的手势舞大家喜欢吗？赶紧给我们的四号甜甜投票啊，希望他成为我们的最佳剧搭子啊，成为我们，因为刚才跟我们甜甜在聊这个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甜甜也是一健谈，然后我们的这个点都能够找到非常准确，对不对、嗯、然后看到这个短剧，包括自己跟我们之前大量新闻也是有一些渊源的，刚才也说没有想到能够在这去年的时候有过，然后今年又来跟我们一起看剧，嗯，
1: 对
0: 对，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就目前到目前为止啊、嗯、你觉得就是在这里看剧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和之前上一次来的时候，
1: 就是上一次来，
0: 对，

0: 你
1: 去年的时候
0: 比赛的时候，
1: 对的对的，
0: 比赛的时候是因为咱们作为主办方，然后是到我们学校去支持我们那个省赛，然后今年呢是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然后跟大家一起然后去追短剧，因为其实追剧对大家来说都很平常，但是跟大家一起云追剧，这就是我非常觉得一个新奇的一个体验。如果是去年的今天跟现在的完全会根本想不到有这种。
1: 作为年轻人啊，你觉得你这种方式你是喜欢的吗？
0: 我是喜欢的，是因为我觉得新奇的事物。
1: 来，我们可以边放剧啊，我们可以边再继续聊天，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出来啊，跟我们的甜甜互动啊，任何的问题甜甜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会给大家来实时的说一下。你看我们的小韩语吧说，你看果然叫甜甜很甜
0: 谢谢支持。
1: 然后说好可爱，哎，都在夸你，大家夸你的所有的啊，给我们甜甜夸夸的朋友们啊，也一定要这个小手动起来啊，给我们的这个投票的点起来啊，每天一个人有十票，
2: 好，
1: 你要都投给我们的甜甜好不好？希望甜甜呢以后能够经常来我们大洋新闻大洋剧场啊，我们一起来看剧聊剧聊天啊，给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大洋剧场增添一些青春的活力吧，
0: 注入新鲜血液。
1: 是的是的啊，投了朋友说投了，
3: 喜欢。
1: 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啊，然后让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都给我们甜甜投一投，然后同时呢分享给亲朋好友，大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短剧啊，也可以来抽红包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幸运和福利可以给到大家。
3: 别送我礼物，我可是
1: 山水玉茶说抽中了0.3元，中大奖金额的能不能打一下？我们每一天88元必出哦。
3: 我才不要。
1: 哎，感觉女主的性格就也是阳光了，通过她的带动也是阳光起来了。
4: 你又叫我来干嘛？
5: 青龙把她带来了，
4: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5: 让你做个粉丝灯牌都磨磨唧唧的。
1: 刚才啊，我们的小编说尾号6641的朋友已经中了我们88元蛋。尾号6641的朋友在哪里？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举个手？然后让我们其他的朋友们都能够啊分享到你的快乐和喜悦和幸运。然后今天中到0.3元的朋友有没有关系啊？明天还可以，我们每一天在我们大洋剧场的直播间都可以抽奖。
5: 甜甜就是有这个实力，
1: 甜甜可以说。
3: 今天下午还在体育馆彩排呢。
1: 甜甜说，我们除了88元的，还有20元的8.8块啊，0.3元1元，都是
5: 有的。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画画。
1: 甜甜太美了，大家都夸你甜甜好美。
4: 你俩看起来很累吗？
1: 谢谢大家对我们甜甜的喜欢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洋剧场看到甜甜，经常看到甜甜的话，就要给甜甜多多的投票啊，把它助力上我们的这个冠军最佳剧搭子，好不好？然后以后可以经常请甜甜来。
3: 你干嘛？松开！
4: 你去干嘛？你是不是要出学校？
1: 奇话说，甜甜好漂亮。
4: 不行。
3: 为什么？
0: 大家都太可爱了。
4: 你今天出去了，就再回来。
1: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真的是非常非常。
3: 信不信不重要。
1: 全都是我
3: 今天必须去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
1: 我们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3: 谢谢大家。
1: 所以同时大家也希望能够抽到我们大洋剧场给到大家的这个现金大奖，好不好？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投票最高的，我们的剧搭子啊，以后会有经常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大洋剧场，陪大家一起看剧。
6: 非常感谢。
1: 所以说，大家很喜欢甜甜，喜欢甜甜的朋友们，像
6: 歌友会的门票，
1: 钢材厂啊，像这个
6: 让大家提前进入看我的
1: 小娇妻啊、西化呀等等啊，很多朋友一直在夸甜甜的。一定要给他投票啊，助力甜甜能够经常来我们大洋剧场做客，好不好？经常来我们大洋剧场来跟我们一起看剧聊天。
3: 哇，吃了一张，
1: 谢谢大家支持。哇，3569中了8.8块，是不是？3569中了8.8块，很幸运啊，很幸运。哦，这个是他另外那个好朋友，是吧？
0: 歌手。
1: 哎，那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哦，弦断了。他们两个之间是也有一些，
7: 怎么回事啊？顾川的弦怎么会断掉？
1: 有一些故事。
3: 对，
8: 不好意思大家，我见到大家太激动了，我去换一根吉他弦，大家稍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3: 哥哥，我们等你。

0: 可能就是男主要帮他帮女主把心里的一个个心结都慢慢的解开。嗯，
1: 小妹妹，这里是艺人休息的后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的。
2: 我不是什么小妹妹，我是来找顾川的。
1: 顾川，你认识他吗？
0: 这是他经纪人吧，应该是。嗯，
2: 只是认识吗？
3: 不然呢？
2: 原来我们的关系只是认识。
0: 我们除了今天可以投票啊，每一天都
2: 给你发那么多条消息，
0: 每天大家都有时效。
2: 你现在
0: 虽然明天可能甜甜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3: 你消息
0: 但是每天大家都是可以投的，是不是？每天都能投啊。
2: 你忙得连女朋友的死活都不管了是吗？
0: 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投。
3: 我没女朋友。
2: 可以，
0: 这是他女，
2: 不敢承认是吗？啊！我今天来就一件事，
0: 这是
2: 你只要答应，我立刻就走。
3: 无奈。你要弄成现在这样，
2: 是你自找。
3: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理你吗？因为一看到你，一想到你，我就想起那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2: 唱歌、弹吉他，这些事情那么重要，比一个爱你的人的命都重要。
3: 对。
1: 因为爱他的人很多，外面这么多粉丝，你在这打扰他，会不会太自私了点？
3: 你疯了！
1: 你知道这俩琴值多少钱吗？
0: 哟，
2: 吴锦辉，
3: 没事。
1: 你知道他的脸值多少钱吗？保安，保安，保安！快把他们都拉走！
4: 不用，我们自己走。走。
0: 啊，我看到有朋友有在我们的直播间问我们的签名照片啊，然后我们是有很多的明星的签名照片，这个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大象剧场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啊，有各种的活动和福利给到大家。你看有很多明星签名照，像是。

0: 别的有多好。
1: 这个是男主，
0: 不懂虚伪，
1: 就穿越的，他是从十年前，十年后穿越到十年前。哦，
2: 不提。那我就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0: 你是和他不一样，你比他二。我鞋都湿了。

0: 文字平常会看短剧吗？看什么类型的剧？
1: 短剧看的，
2: 你就带我来吧。
1: 抖音上的。
3: 怎么样？不错吧？
1: 现在平常会比较。
3: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儿。所有翻的都
0: AI 短剧，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我经常想到我老是刷到哪种。
2: 之前有人跟我说过，
0: 说你是不是在雪山上救了一只狐狸什么？你都刷到过没？
1: 没有，我刷的是那个，也是穿越的。
0: 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1: 你怎么的？
0: 太搞笑了，就是有，比如说有一个人砍柴还是打猎的，然后他说那个，他救了一只狐狸吗？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救了一只狐狸，然后他又过来，很多就是他又来了。那个狐狸说：“你是不是在雪上救了一只狐狸？”他说：“我不是那个狐狸，我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面又把伊桑打死了，反正就类似这种吧。你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刷到过啊？
2: 乱七八糟想
0: 的。很魔性感。
2: 那过一个，
1: 还有那种 AI 的穿越片也很好看。
2: 渣男。
0: 那它是长篇的吗？
1: 它六七。
3: 要这样跑，双腿微开，膝盖半蹲，身体往后倾，物理学的角度是最佳20。
0: 但是剧情啊，各方面，演员也是都是虚拟的，是吧？
2: 太无聊了吧，胡景辉！这么美好的事情，竟然被你物以类聚。虽然表面看来是那么幼稚，但是其实内心承受不住的可怕。
3: 那你说，成年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2: 像这样。

0: 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买这些照片吗？
1: 你知道这些照片流出去后果有多严重吗？
0: 我已经让公关公司出声明，今天就会发出去。你好好想清楚，还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2: 那个照片是刚才他同学捡到的，是不是？对对对，他同学捡到了之后，他就报给媒体了。
0: 报告。
2: 哎，他这个同学也不是很厚道啊。
0: 你再说一遍，顾川，我不管这个女孩是谁，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允许，你哪也不许去。
3: 去了就是为了跟他了得，行了吧？你满意了吧？
0: 顾川，你至于现在这副模样吗？都你大红大紫的，什么样子的女孩子你没有？
2: 这还没大红大紫了，弄半天这口罩眼镜都在那戴上一个半截。
4: 听说我们大主唱找了个学生妹被拍了。
0: 扎心姐，你喝多了吧？
4: 我没喝多。顾川，不是我说你，你这品味也不行啊，找个白痴学生。
5: 混蛋！
4: 哎，兄弟们，
6: 这节课呢，我们学习传球技术要点呢是手和球，就是双手一定要贴合，不然容易受伤。下面我们两两分开练习，来吧。
2: 那你身边同学呢？比如说
7: 我们衣服吧，
2: 现在研究同学什么的，平常课余活动都会干啥？看剧吗？
8: 那个咱们
2: 刷啥？
8: 咱们两个
2: 剧啊，电影啊什么的。
7: 刷短。
9: 你小心我的手，你伤我怎么画画？
8: 刚才有人组队了。
2: 那你们同学之间现在比较火明星，
8: 去找
2: 都很爱谁？
8: 于洋、
10: 张凌赫、
2: 张凌赫，
10: 太火了，
2: 太火了，真的太帅了，这张凌赫是太帅了。
8: 咱俩一组吧。
2: 尤其现在。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2: 那你身边同学啊，比如说
7: 我们衣服吧，
2: 现在研究同学什么的，平常课余活动都会干啥？看剧吗？
8: 那个
2: 看剧啊，刷啥？
8: 咱们两个
2: 剧啊，电影啊什么的。
7: 刷短。
9: 你小心我的手，你伤我怎么画画？
8: 刚才有人组队了。
2: 那你们同学之间现在比较火明星，
8: 去找
2: 都很爱谁？
8: 于洋、
10: 张凌赫、
2: 张凌赫，
10: 太火了，
2: 太火了，真的太帅了，这张凌赫是太帅了。
8: 咱俩一组吧。
2: 尤其现在，什么那个珠玉热播。
13: 小肖，你英语笔记借我看一眼呗。
1: 没记。
13: 可我刚。

0: 明明看到你借了呀。
1: 你问那么多烦不烦啊？看不出来吗？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
0: 那你至少告诉我为什么吧。是我的错我就道歉。
1: 好，那我问你，顾川跟你认识是吧？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0: 那天的广播你听到了？
2: 粉丝，
1: 我不仅听到了，我还看到你跟他走在一起。
0: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他很早就认识了，只是朋友，
1: 只是朋友。我把你当做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那你呢，韩奈？真没意思。
0: 潇潇，我是不想你不开心。
1: 我的朋友和我的偶像是好朋友，我为什么会不开心？
0: 他配不上你的喜欢，
1: 所以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可以随便推开的人是吗？所以我很愚蠢，你是不是很有优越感啊？
0: 不是这样的，潇潇，你听我说。
1: 韩奈，你真不够意思。
0: 潇潇，
1: 想什么呢？
2: 大家可以先拿好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在手机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突然回到那年夏天下啊，我们一起来看剧。那同时还有十分钟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大象。
3: 谢谢潇潇。
2: 的这个直播间来领红包啊，还得是你的红包，每一天都有的。同样还是我们有一个锦鲤奖，
1: 等一下，
2: 还有20元，
3: 潇潇
2: 8.8块。1元、2元、0.3元都是有的啊，我们的中奖率也是非常高的，每天都可以来抽啊，划重点，每天都可以来抽，非常好的福利给到大家的啊，大象新闻啊，大象
0: 啊，大象新闻
2: 来搜索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就可以来领红包啊，期待大家能够中到大奖啊，我们也支付宝秒提现的啊，
0: 是因为陆阳吧？
2: 抽到之后直接就可以提现了，
1: 陆阳知道我喜欢他了。看我笑话你满意了吧？
0: 这一点也不好笑。笑笑，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你就应勇敢地告诉他。你应该也不想一直充当暗恋角色吧。
2: 哎，所以说
1: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2: 这
1: 也太丢人了。
0: 喜欢别人是
2: 高中大学或者研究生期间有这种
0: 退一万步讲
2: 美好的校园爱情，
0: 被拒绝了大不了就拜拜嘛。
1: 没有
2: 吗？
1: 没有。
0: 像你这么
2: 怎么回事啊？这么漂亮，
0: 一定会幸福的。
1: 陆毅啊，
2: 没有一件合适的，但是追求者很多。
3: 潇潇，
2: 真是的。但是没有自己喜欢的，是不是？
1: 危险，
2: 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确实宁缺毋滥，对不对？
3: 我就上来吹吹风，
1: 像张凌赫那样。
2: 那如果说大家，我跟你讲，以张凌赫为标准，完了，大家所有人都得单身了。他太帅了，是不是？就离我们的生活有点太遥远。
1: 看到了吧？那你没有什么对我想说的？
2: 那所以说真实的一定是颜值第一。
1: 那你说
2: 不是？三观合，
1: 三观合，然后还有，哎呀，最烦你这磨磨唧唧的样子了，说不出来。我说，陆阳，
2: 然后能聊到
1: 我喜欢你，
2: 三观合，
1: 喜欢你很久了。
2: 有没有什么比较？
1: 你呢？
2: 个人特色一
1: 点。喜欢我吗？
2: 喜好。
1: 我比较喜欢玩
2: 的。能玩到一起？
1: 对。
2: 你是哪个星座？
3: 我不知道。
1: 水瓶。
2: 陆阳。水瓶座。
1: 风象星座，
2: 太好了。我们家我是天平天秤座，我们都是风一样的女子。哎，大家都是什么星座？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
3: 陆阳吗？
0: 他又不见了。
2: 然后大家在抽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的向小鱼呢，会实时的看到大家评论了之后呢，就会啊。给大家来进行任何解答。
3: 他怎么样了？
2: 也可以跟我们向小鱼聊聊天。
4: 你跟我说清楚，你对林潇潇到底什么感觉？
5: 我也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他凶我的时候，我挺害怕的。
4: 除了怕呢？
5: 除了怕，还是怕。我怕他骂我，怕他生气，还怕他不开心。
2: 我们的红包每次难过的时候。全天都可以抽到，
5: 不
2: 是只有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抽。
4: 那你有没有？
2: 我们回看什么都可以抽到，只要每一天有一次，每一天大家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啊，一次。
4: 心脏就砰砰砰的跳。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满脑子里想的全是他。有的时候他打你骂你都觉得开心啊。
1: 这道题是这么写的，看好了。你这公式都算错了，我教你多少遍，榆木脑袋，吞血，动笔。陆阳，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你呢？喜欢我吗？

0: 表白了。
1: 哎，你呀、啊，好好看清楚自己的心吧。我的心。
0: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找你，他们都不知道。
3: 我知道你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喜欢来这儿。
0: 说得好像你有多了解我一样。
2: 笑笑，你还生我气吗？
0: 谁生你气啊？你放心吧，我的人生又不只喜欢你这一件事情，谁要在你这一刻双掉死。
2: 笑笑，那你还喜欢我吗？
0: 放心吧，我会努力戒掉的。嗯，你看今儿的夕阳多美啊，就像泰戈尔说的一样，
4: 喜欢。
0: 如果你因为错过今天的太阳而落泪，那么你就会错过群星了。
2: 没想到，
4: 我觉得也是。
2: 你还懂事啊？
4: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是默默喜欢，一定会告诉
0: 你。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过分？
4: 表白吗？
0: 没有哪个女孩子会愿意被喜欢的人这么说。
2: 我没想欺负你，潇潇。
4: 挺有勇气。
2: 你平常大大咧咧的，但你心思很细腻。其实我也是喜欢你的。
5: 感觉
0: 真的。你没骗我。
2: 真的，我哪敢骗你啊！
4: 是，
2: 我发誓，我陆一阳这辈子只喜欢你一个人。
4: 自己是
1: 看到他们这样，
4: 就是拒绝了之后，自己说想起来，或者很多年之后想起来，就觉得啊，我是问心无愧，无怨无悔，我做尽力了，可以。
5: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
6: 谢谢你，咱们和好吧。
4: 让他来，对对对对，这也是可以的。哎，女生是这样的，要男生的话，可能就会直接表白的比较多。来，我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我们有一个尾号啊，3490的朋友在我们的客户端留言说，点开没有红包，只是签到。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十分的时候，再还有个三分多钟吧，再跟大家演示。我们点开之后之前呢，我们确实是直接弹出抽红包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这个聚佳拍档啊，你点开这个聚佳拍档了之后呢，你今天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张希文，我们的蚊子助力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抽奖的这个页面了啊。
1: 季兄，
4: 我们的这个谁向小鱼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的这个网友来具体的说一下。
1: 我有点事儿啊，想找你帮忙。就是韩奈的事儿呗。
7: 胡景辉，阿深爸爸同意我去看他了。
8: 太好了，那我放学和你一起去。不是去医院吗？
7: 先去阿生家。
8: 阿生出院了，
7: 得先去他家拿些东西，说不定有能激励阿生醒过来的精神力量。走。叔叔。
9: 你没来了，你阿姨最后好一会儿了，我得赶紧去趟医院，快进来吧。你没找到吧？我们也不知道阿生房间里什么他比较重要。
7: 叔叔您放心，我知道阿生平时喜欢什么，到时候您带去医院，说不定对他有帮助。我去收拾了。
9: 那好，麻烦你了啊。行，那你们收拾好以后把门关上就好了，我先过去。
8: 好。哎，叔叔，咱们能不能相互留联系方式？
4: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吗？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呢就要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抽奖了。我们一块演示，然后帮我们的蚊子给我们的蚊子助力，好不好？
8: 怕他不告诉
4: 你。来参加这个我们大象剧场活动，跟朋友、亲朋好友什么的会说一下吗？让他们来助力，让他们也来，好不好？
9: 1314421。
4: 我们一天应该是一个人有10票吧，是几票？
8: 再见。
4: 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投，就是在我们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
7: 这些都是阿最喜欢的照片，还有这个是阿生最喜欢的毛绒玩具，这个这是阿生最喜欢香水，熟悉的味道应该能够唤醒他的记忆吧。
8: 这个呢？
10: 韩奈，我希望你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7: 医生说了，病情有好转，阿生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不会放过一丝希望。

0: 本日历。阿生是不是9月23号这天出事的？
1: 嗯。
0: 23号这一天还放些什么？
1: 嗯，除了顾川签约，好像没别的事情。
0: 难道他预知自己会出事？
2: 好，哎呦，现在已经到8:10了，来，朋友们，来，我们的剧可以先停一下，剧先停一下，来，我可以把手机投屏跟大家一起来抽个奖，来，朋友们，好，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个手机投屏可以投屏一下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如何抽奖啊，来，我们现在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好。然后到了我们直播间，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欢迎你啊，麦君红，还有0049尾号，还有3490,3490这位朋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啊，4210等等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啊，欢迎大家。然后今天大家问的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找不到我们平常抽奖的界面了，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演示一下，它是在的啊！来，蚊子也可以一起抽一下，希望你今天啊也可以中大奖啊！在我的旁边，如果你中了88元，那就是太幸运了啊！希望你也能够中大奖。我们这个红包点开了之后，是不是跟之前不太一样了？之前直接跳转到红包了，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有青春校园季看剧的活动，最佳拍档啊，最佳拍档，我们点开这个，先来点开这个链接，看到吗？我们有7位朋友。我们的剧搭子，新剧搭子啊，我们有6位小姐姐，还有1位小哥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图片，好，我们参与的选手呢在这里，先为你喜欢的我们的剧搭子投票，先来投票助力，来，今天呢我们肯定要投给谁了？投给我们的张希文啊，投给蚊子，一会儿蚊子你再可以给我们这个自己拉拉票啊，助力助力，
1: 好的，
2: 来，我们先投票，看到没？来，1、2，你们可以投很多，一个人应该是有很多票的啊，你就投到不能投为止，好不好？全部投给我们。好，投完了之后看到没，有一个这样的页面，参与抽奖，点进去，哎，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快乐抽奖季了吗？好，还是原来的一样的，点击最中间的啊，没红色的大圆圈，这个点击抽奖之后，来，滚动起来了之后，看看啊，看看今天，哎，会不会中奖？看，0.3元中了，0.3元啊，也是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一份幸运啊，一份祝福，一份爱。你每一天都可以来领，如果每一天你都是0.3元的话，你10天3元，对不对？你这个再叠加啊，聚沙成塔。好，然后呢，我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哈。还有下面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累计签到的活动也是在的，你们连续签到个7天啊，就有机会，一定是能够领到我们的这个2元的支付宝的，这个就不用抽了，你只要连续签到7天都可以领的啊，这是目前我们的一些活动都有跟大家介绍到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文字来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在我们的电视机前给各位朋友们啊来推荐一下自己，然后呢拉拉票，好不好？
3: Hello， 大家好，喜欢我的可以给我投票，希望大家都可以中88元的大奖，谢谢大家。
2: 嗯，好，非常好啊。那大家如果说刚才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大家中了多少钱？你不管是0.3元也好，对不对？88当然是最好了。我们每天都有88元的这个红包大奖，一定都会给大家抽出的啊。88元、20元等等啊，希望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看到你们今天呢有抽到多少钱，可以给我们这个评论区打出来啊，然后也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喜悦，好不好？来，你看小七有说到天天来向向的直播间抽奖，那么今天比如你抽了0.3元也没有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你看刚才有朋友就提得非常好，就是说比如说看不到页面了，或者说找不到这个红包的图标了，你在我如果没有看到，你就留言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我们的向小鱼也会实时的回复到大家的。另外啊，如果今天你不管中了多少钱，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都把它提出来，24小时之内提出来是可以的，之后可能就会过期了啊，就不要浪费掉了，好不好？ 来，我们再继续来看剧吧。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评论区，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呢，也可以夸夸我们的文字啊，给我们的文字注作力啊，给我们的文字一些就是这种鼓励啊，对不对？嗯，希望他能够经常来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来做客啊。
1: 应该更有，
2: 因为我就是这个校园剧，我觉得特别好，就有很多像你们这个大学生、研究生还正在校园当中的这种青春活力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朝气。能够感受到这种青春的活力就特别好。
4: 算了。
2: 然后之后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动给到大家的啊。除了我们的校园季，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大象剧场的工作人员真是太用心了，就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当然第一步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啊，绝对是没有错的。丰富的活动还有丰富的奖品，有丰富的这个抽奖的活动给到大家啊。
4: 这是要一边两
2: 段直接送免。
5: 别管，我自有妙用。
2: 好，有朋友也抽到了。有朋友也抽到了现金红包的奖品了啊！
3: 一些粉丝会送的礼物。
4: 很累。
3: 这是，不会是什么极端粉丝送的礼物吧？要不扔了算了。
6: 不用，我回去打开看看就行了，没事。
3: 那你小心点。
2: 确实感觉有点怪怪的这个礼物。
3: 那我也不敢拆。
2: 陌生的快递不敢拆。
4: 什么呢？
7: 韩队，今天你值日，别忘了擦黑板啊！
3: 哦。
7: 上来干嘛？还不赶紧下去！
6: 别瞎起哄！
7: 你不介意，我介意，赶紧解释一下。
8: 我跟你说，这种事儿越描越黑。
2: 上学的时候，大家真的很爱起哄啊！
4: 我说韩奈呢，
2: 就是男生和女生，比如说稍微比如接触一下呀，说个话呀，或者是干啥
4: 的，真信啊？
8: 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你，
4: 那你喜欢他吗？
8: 无可奉告。
6: 今天大家辛苦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8: 不辛苦，命苦哦。

0: 내가 하려고 그랬나?
1: 2011年5月9日，今天是黄古川的第一天。
2: 是谁？
0: 郝婷。你觉得吗？
1: 嗯，
0: 我教你。来。
1: 受伤的。
0: 嗯。一个也有这样的朋友。

0: 你说，
1: 就是对他的这种情感那么的深，
0: 没这么多我，
1: 他不知道的时候，
0: 怎么不知道拍拍你自己，
1: 付出了这么多的情感感情，然后在他嘴里还是不是我女朋友，好扎心呐、啊，渣男，确实得是渣男了。

0: 喂，阿姨，前几天你洗衣服的时候，衣服口袋里有没有一张纸条？我去看看。里面有地址和电话。
1: 我没注意，日子太久，可能不记得了。哦，行吧。哎，韩奈，韩奈，老韩奈。
2: 拨打的用户还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吴景辉，带手机了吗？带了。怎么了？你看看有没有人给你发消息？还真有一条信息，一个陌生号码，不是诈骗吧？你点开看看呗。吴景辉，我是顾川，韩奈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只能找到你。
3: 可以告诉我一下季寒生的病房号吗？我明天一定想办法去看他。聪明啊，韩奈，你这都找到？
4: 不是我聪明，是我了解他。
3: 来，我们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大型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手机已经商城下载就好了，期待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大家的身影。我们呢给到大家红包福利啊，现金红包福利给到大家啊！
5: 期待大家帮你摆在这儿，祝福大家，祝你好的幸运给到你们啊！开不开心？
3: 等一下吧，韩奈还在里边呢。终于来看他了呀！
4: 进去吧，跟他好好说说话，
5: 能沉得住气。
3: 我觉得他一来，他得醒。
1: 对不起，现在才来看你。我来迟了。你给我拍那些视频，我都看到了。你一定要洗过，一定要健康的洗过来。哇，
4: 直接醒了。
1: 阿生，
4: 再说呀。
1: 移动了，阿生。韩奈，阿生动了。
4: 阿生。 奶奶，阿生，你睡了好久，果然是他，真的是很爱他。刚刚顾川还来看你，
3: 能够触动他，一直没醒，现在醒了。
4: 顾川。
6: 是因为你，他是因为景慧，他不是坏人。怎么回事？都是因为你，都怪你。你怎么了？我去叫医生。怎么回事啊？怎么会都是因为他呢？今天很开心，是这么以来最开心的一天。阿生终于醒了，不过。
7: 看到吴景辉好像很激动的样子，还好没出什么事儿，也许是因为太久没见生人了吧。季寒生醒了，韩奈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6: 阿生想见顾川，可顾川那个胆小鬼又一次临阵脱逃。
7: 距离韩奈出事没剩几天了。 到底该怎么保护他？既然这是他出事闹得反应好奇怪啊！他的烧伤怎么会是因为我？但我为什么总是梦见他？季寒生到底有什么秘密？
8: 离6月22日，韩奈出事没几天了，季寒生还知道些什么？
9: 有个密码箱哎，有密码就证明这个东西很重要，重要的话应该更有用吧。
7: 对呀，那个带密码的保险箱，
10: 都找遍了，没找到你说的修身卡。
11: 可能是上次收拾阿生房间的时候不小心落下了。叔叔，我方便在。

0: 你去阿生卧室看一下吗？行，那你再去找找，我还要去医院看阿生，找到后记锁门啊。好。
1: 韩奈那天是今天生的生日，跟徐浩对。韩奈生日，那是顾川签约那天。

0: 男生为什么会有2025年的东西？
1: 好像是季海生。
2: 答应见你。
0: 好，谢谢。
2: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0: 你房间里的密码箱我打开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有我的学生卡吗？嗯，
2: 我捡的。
0: 可我根本就没有丢过学生卡，你是在哪儿？
2: 你凭什么随便乱翻别人东西啊？
0: 如果我没有打开那个保险箱，可能我现在还在蒙在鼓里。季寒生，你是从年后穿越回来救韩奈的？
2: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也是。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十年前穿越回来到底发生些什么吗？
2: 如果我没有回来，现在躺在冰河上就是韩奈。
3: 这家店真是又便宜又好吃，
4: 是吧？好吃你就吃点。
3: 那
5: 谢谢。
0: 那个，
1: 这是当时十年前的他。
0: 能不能吃快一点？嗯，
3: 不能。
1: 他说啥？
3: 你还站这干嘛？
1: 哦，他当时就被他那个同学有欺，
0: 就
1: 欺负他。
0: 座位坐满了，你们也快上，帮帮忙吧。
3: 没有位置，你们去排队啊！哦，骚扰其他客人算什么？不忙吗？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要不算了吧，反正咱们咬着做完了，我就让给他们
3: 吧。不能让他们得逞。哎，奶奶，你欺负人很有成就感吗？
7: 对啊，我就欺负他了呀，怎么了？
6: 哎，算了算了，咱们走。
2: 那帮人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好了。
8: 阿生，你太善良了，这样是会被欺负的。
2: 没事儿，咱们两个今天一起吃饭，不是挺开心的吗？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8: 我才不会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心情呢。今天是顾川签约的日子，是最好的一天。
2: 你怎么了？
8: 包好像落店里了，我去拿一下。
2: 那我陪你一起啊。
8: 不用，你在这等我啊，我去。
1: 哇，就是那个车祸。
2: 那帮人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好了。
8: 阿生，你太善良了，这样是会被欺负的。
2: 没事儿，咱们两个今天一起吃饭，不是挺开心的吗？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8: 我才不会因为他们影响我的心情呢。
2: 今天是顾川签约的日子，是最好的一天。你怎么了？
8: 包好像落店里了，我去拿一下。
2: 那我陪你一起啊。
8: 不用，你在这等我啊，我去。
1: 哟，
8: 韩奈！
1: 哇，就是那个车祸。
2: 韩奈，韩奈，韩奈。
0: 这就是你穿越回来之前发生的事。所以是你改变了这一切。
2: 那天晚上韩奈出了车祸，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直到第二年夏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没过多久就离开。他直到死都没有再醒来跟我说过一句话。
0: 所以韩奈的死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
1: 也说是因为他
0: 那么懦弱，如果不去跟你们说，
1: 就是他
2: 说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1: 回去拿包，然后把他们他把他们赶走了，
2: 离开烧烤店，他也许就不会发生车祸。
1: 觉得因为他，
2: 韩奈忌日那天，我听着顾川的新歌，突然韩奈就出现在我眼前，我就跟着他走啊走啊，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回到了韩奈出事之前。
0: 所以我们回来。不是为了阻止这件事。
2: 我以为只要你们不在，韩奈不在那个时候离开烧烤店，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可韩奈的命运是改变了，
1: 他自己
2: 而我却代替了韩奈，这就像一个不会改变的剧情。唯一改变的 只是谁来遭遇这场践踏而已。
9: 嗯，就总会有一个
0: 不是这样的
9: 遭遇的。
0: 你现在已经醒了，结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季亚盛，为了你的父母，为了你的韩奈，你要好好活下去。
2: 在你的记忆里，韩奈出事是哪天？
0: 明天。
2: 来不及了，我们要不要把这一切告诉韩奈？
0: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他如果都知道了，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啊。
0: 因为这次由我来保护他。
8: 你是不是傻呀？下雨不知道躲啊？干嘛？你傻了？
0: 韩奈，跟你一起走吧。
8: 不然呢？拿着。走啊！盯着我干嘛？
0: 没什么，就是觉得已经
1: 要发生了。
8: 用说。
0: 韩奈，就一次，我一定会救下你。
8: 终于考完试了。
10: 是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8: 哎呀，回家干啥呀？咱们出去玩吧。
10: 对啊，想吃什么？我请客。哎，小心！我。
8: 小心！韩奈，
1: 救了他，
8: 你没事吧？
1: 救了他，但是呢？
9: 没事。
0: 怎么会这样？差一点就……难道韩奈的结局就无法改变？
10: 笑笑，易阳。你们先回去吧，我带韩奈去个地方。
8: 重色轻友啊，吴景辉，走吧，易阳。
10: 那我们走了，拜拜。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怎么样？好看吧？
1: 怎么样？好吗？

0: 小丽 ，Let。
1: 旺财，
2: 是叫旺财。
3: 旺财，
1: 他几岁了？
4: 啊，两岁了。
1: 两岁了。
5: 哟，这个很奇怪，这个有点，
0: 卡叔叔，
5: 有点危险了。
6: 奶奶。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炉子自然控制了。小姑娘，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5: 这每秒我都心惊胆战的。
1: 旺财好险啊！就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
3: 放心，我今天保证你一定是安全的。
6: 如果死神今天一定要带走一个人的话，那就把我带走好了。
1: 也可以一定要挺过今天。
5: 啊！
1: 哎呀，这是
6: 怎
1: 么？哎呀，护士，护士，我
5: 怎么了？
1: 病人的情况现在非常不乐观，家属刚我来回去，
5: 我真是有点吓了一跳啊！突然就倒下了，是不是？

0: 必须有一个人。
1: 我们大家还有几分钟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包括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啊，一起来跟大家看短剧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抽奖啊！我们每天是有一次机会的，已经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短剧。看什么呢？怎么回事？
2: 马上投完票，我要心愿。
1: 来吧。他不会是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要？
3: 不，
2: 他现在需要我。
1: 他在路上的时候会不会？
4: 我怕你去了。去就再回不来了。
2: 松开，说什么都没有用。
5: 安奈。
1: 就看到最后，就想要看看他最后怎么设计的，他这个厄运到底会降临在谁的身上，还是能够大家躲过一劫，有一个。我分析这个校园青春剧，它应该也是一个
2: AP 的剧，
1: 对呀、啊。他不能够是这么悲剧吧？

0: 韩奈，
1: 吴景辉，
0: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也不要想，站在原地等我。
2: 只要过了今天，一切都会没事的。
0: 你相信你爸，
3: 杨老师，阿兄，
2: 陆毅、杨富春，他们都会需要你。
0: 相信我，我也离不开你。
4: 阿兄病成这样，都是我的错。我当时都快撑不下去了。
2: 可是。
4: 我只要一想到你，我都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0: 是，我也很多话想跟你说。
2: 在哪儿？
4: 我现在刚从医院出来，我现在去找你。
0: 你站在原地等我，我马上过去。
5: 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看看我们后面。
0: 别动。
5: 他到底
0: 是在原地等我过去？
5: 怎么来设计这个结局？
0: 这次我真的改变了陈家的命运。韩奈，我爱你。
5: 就不能躲一下吗？时间这么长，就不能就是说你躲一下？
6: 嗯。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以命换你。哟，
4: 吴建辉，吴建辉，吴建辉，救命啊！吴建辉，救命！
5: 十年后啦，哦，韩奈变成那个外科医生了。哎呀。
7: 笑笑，这次同学聚会我就先不去了，医院有几台手术要忙。
4: 像熊，
7: 况且吴景辉的状态一直没有好转，
5: 但是他还没有离开。
7: 我不太放心，
5: 他没有。哦，
8: 那行，就安心忙你的啊。回头我跟易阳去看你。对了，婚礼就在下个月，记得来。
5: 他们
7: 没问题，我肯定到。
5: 是他跟那个陆川吗？看一下，我不知道是谁。是
4: 感觉男主会醒。
7: 吴景辉，你睡够了没有？你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

0: 抱歉，不会。我好想你。
1: 醒来吧，应该醒来了吧？这一吻

0: 他又要。闺女，来，尝尝爸爸的手艺。哎，嗯，哎，
1: 最近生意不错啊。
0: 哎，基本操作，天天都这样。咱们是约定好了吗？每周最少在一块吃两回吧。啊，
2: 老板。

0: 奶奶，回到10年前，一切还恍惚如昨日。只要你能活下来，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如果命运不可更改，那我愿意一命换一命。
1: 我这又穿越之门吗？然后他也要。

0: 觉得结局还是很不错的，
1: 结局还是好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选到了最后一刻，是不是？就这个编剧我觉得有趣在你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收尾，
0: 反套路。
1: 对啊、哦、然后今天看剧跟我们一起来到大象剧场有什么感受？就你想象的和现实的这个一整个经历，
0: 感觉大象剧场的氛围很好。
1: 就是也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是不是？然后我们一起看剧啊什么的，
0: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嗯，然后我们来，我们再把这个手机上屏看看我们的很多的评论，有这个谁啊？我看啊，60610说今天中了8.8元，恭喜你啊，恭喜你，是今天我们评论区里面啊中奖的额度最大的。当然，我们88的朋友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出你的这个留言哈，但是我们每一天的8.8元都会给到大家的啊，给到大家抽出的。然后另外呢，好下屏吧，让我们的文字出现一下啊，大家呢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也要今天感谢我们的文字同学啊，来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剧啊，成为我们的剧搭子，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这种氛围感啊，青春的氛围感，我觉得直接拉满了。就别的不说，咱们啊，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羡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活动。我们每一天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校园短剧和高校的剧搭子啊，陪大家来一起看剧。明天的时候呢也是有的，明天的时候应该是会有一个小哥哥吧。
0: 嗯，应该。
1: 因为我们这一期，因为今天是第六天了嘛，我们从周一开始到今天第六天，明天第七天，因为前六天都是小姐姐，明天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上线。
1: 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